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淮阳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巡警，中国海警为中国淮阳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再来关注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

国务院山西长治刘神玉煤业522特大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于5月31号至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5月31号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采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五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明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洪都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来了解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1号至6月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东部、西藏东南部和西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中西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地有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刚刚我们在做新闻播报的时候，抖音我做了静音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因为很多新闻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此刻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宝塔侠带你逛景点，他说点播一首童年，祝小朋友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谢谢我们的宝塔侠，也欢迎此刻来到我的直播间，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罗大佑童年。每一颗童心都无比珍贵，孩子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喜欢就主动靠近，温暖就真心回馈，难过就认真流泪。他们的童言童语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一首来自罗大佑带出的童年，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了。所有人都曾是小孩，当我们逐渐埋首于成人的世界里，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向孩子学习看待世界的角度，保持童心，心怀赤诚，永远真挚。也愿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童真永不过期，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0: 一首来自罗大佑《童年》，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六一快乐！
1: 六一快乐！
0: 不管几岁，快乐万岁！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颗童心。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全世界小朋友的节日。天真这件事儿，从古至今从未变过。今天带你回到古诗词里，去看看那些不曾长大的身影，他们采莲、钓鱼、捕蝉。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一个小孩撑着小船，偷偷去采池里的白莲，他以为自己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小船划过水面，把浮萍分成了两行，犯罪证据明晃晃地留在了身后。古灵精怪，自古如是。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小孩在河边学钓鱼，侧身坐在草丛里，有人远远问路，他拼命地招手，不是不想回答，是怕吓跑了水里的鱼。

昼出耕耘夜绩马，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大人白天种地，晚上纺麻，小孙子还不懂怎么干活，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桑树下有模有样的种瓜。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放牛的小孩骑在牛背上，扯着

嗓子唱歌，整片树林都是他的回声。突然他想捉一只蝉，歌声戛然而止，悄悄站在树下，嘴巴闭得紧紧的。这生动的时刻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还有醉喜小儿忙赖，溪头卧波蓬莲蓬，一夜渔舟两小童，收篙停坐坐船中，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今天是儿童节，愿你心里那个小孩今天被好好的拥抱一下，祝所有的大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喽！

小时候我们盼着长大，长大之后呢，我们总是怀念童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小时候一颗糖果几颗弹珠就能让我们开心一整天，小时候爬上树摘槐花，下到田里摸鱼，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拿着5毛钱的冰棍儿，觉得这是最好吃的食物，在星空下追着萤火虫，在操场上不管输赢的游戏，熟睡时妈妈拿着蒲扇帮忙驱赶蚊虫，下课后约着同学捕蜻蜓，童年的一天一天快乐直接，温暖而美好。风吹过麦田，留下了属于孩童特有的笑容，我们沉浸其中，单纯地感受着这份纯粹的快乐和美好。纯粹、赤诚、稚气、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欢声笑语。说起童年，我们嘴角上扬，眼神温柔。对于大朋友来说，童年虽然不能重来，但我们仍可以活在世界当中，保持一颗童心，回到童年世界。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永葆童心，找到自己的快乐所在。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儿童节快乐喽！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陪伴80后90后童年的菊萍姐姐要退休了。此前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菊萍公布了自己的退休日期，今年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陪伴无数人成长的菊萍姐姐就要退休了。菊萍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1984年11月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主持人。6月1号是多么有意义的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菊萍笑着说。消息一出，很多80后90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菊萍姐姐要毕业了，我的童年也真的毕业了。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她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成为无数80后90后记忆里亲切的菊萍姐姐。菊萍姐姐曾说，

爱心、同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今后他还会更多的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身上。菊萍1966年1月25号出生于北京市，籍贯为山东省荣成市。1984年11月起正式到中央电视台报道。从好玩又好看的七巧板，到悠悠转的大风车，到精彩不断的动漫世界，再到带领孩子圆梦的大手拉小手，菊萍呢担任过少儿节目主持人已有42个年头。她荣获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荣获5次中央电视台十佳主持人。对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她说叫老师太过严肃，叫阿姨又太有距离。孩子们眼中她懂得的那么多，又爱和我们一起玩，真像个大姐姐，慢慢就有了这样一个称呼。据光明日报2022年披露，菊萍家里一直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装满了几十年间她收到的读者来信。菊萍将这些来信视若珍宝，每一封写给菊萍姐姐的信她都会读，并给小观众们亲手写回信。等我退休了，一定要把这些信整理出来，我想在网上艾特那些给我写过信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菊萍说。也感谢菊萍姐姐40多年的陪伴，退休快乐。

0: 正在分享到的是三字经，
1: 教无此名至阳，人之初性本善。
0: 在这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六一儿童节，它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照亮孩子的整个世界，也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份纯真的童趣。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这一天是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节日。那你知道这个节日的由来吗？第一种说法，之所以把六一作为国际儿童节，一种说法是1925年中国驻美国的总领事曾在旧金山领着一些中国孤儿庆祝端午节，那一年的端午节刚好是6月1日，发生地时间与之前的日内瓦会议相符。第二种说法就是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包围现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市的附近的渔村，枪杀了16岁以上男性公民呢140多人，全部婴儿和妇女被押往集中营，另外有90名儿童呢被押往波兰的一个集中营，村里所有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或被铲土机夷为平地，就这样一个好好的村庄被法西斯毁灭了。为了悼念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虐杀毒害儿童，保障了儿童的权利，1949年11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民主妇女

0: 联合会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式决定每年的6月1号为全世界儿童的节日，即六。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 拥堵396米， 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 拥堵2.38公里。 宝塔山路由南向东 210国道至黄河洼路 拥堵635米。 双雍大道辅路由西向东 永兴路至永祥路 拥堵125米。 长青路由南向东 双雍大道附近 拥堵458米。 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北向南 拥堵165米。 长青路由南向北 拥堵1.11公里。 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 南寨边路由南向东 南寨边大桥附近当前缓行589米。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童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对现在的你又有怎样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名家笔下的童年记忆，重温孩提时代的那份心境。童心，周国平。真正的成熟本质上始终包含着童心，成熟了却不世故，成功了却不虚荣，依然一颗平常心。 接此二心者，我称之为慧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不认为麻木僵化世故是成熟， 真正成熟应该具有生长能力，因而悟宁说在本质上始终是包含着童心的。智慧和童心有着密切联系，保持住童心善于思考，才能把单纯的慧心变成成熟的智慧。儿童的可贵在于单纯，因为单纯而不以无知为耻， 因为单纯而不以无所畏惧，这两点正是智慧的重要特征。相反，偏见和利欲是智慧的大敌。偏见使人满足于一知半解，在自满自足中过日子，看不到自己的无知。利欲使人顾虑重重，盲从社会上流行的意见，看到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这正是许多大人的 可悲之处。不过一个人如果能保持住一颗童心，善于思考，就能避免这种可悲的结局，在成长过程中把单纯的慧心转变为一种成熟的智慧。由此可见，智慧与童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实际上是一种达于成熟因而不会轻易失去的童心。 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我甚至要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 弄不懂的事情就不去弄它。什么原因能使一个人显得年轻呢？比如说，许多人都觉得你看起来很年轻，我想最主要的也许是一个人的头脑不要太复杂。我在社会处事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弄不懂的事情就不去弄它。我相信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 在孩子眼中，

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电视镜头里，妈妈告诉小孩怎么放刀叉，小男孩问，可是吃的放在哪里？当大人们在肢节问题上纠结不清的时候，往往孩子一下子进入了实质问题。童年最珍贵的礼物便是一颗童心。以上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作家周国平《童年》节选。

欢迎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继续聆听名家笔下的童年记忆。以下再来聆听贾平凹《月季》，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觉得不满足。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窗帘儿闷着。馋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说月亮进来了，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果然有了月亮，款款的巧没声儿的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趴着那竹帘儿格，先是一道白，而后是半圆，渐渐的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月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屏气儿不出，生怕那个尖儿变了会一口气吹跑。月亮还在竹帘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缺了，没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他走了，他是多多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我们就跑出门去，他果然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进院了的白光是郁郁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亮。院子中央处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我们都走进去，不知道那个满园去了哪儿，却疑心这骨朵是繁星儿变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清清晰晰的看见里面有了什么东西。奶奶，那月上是什么？我问。是树，孩子。奶奶说。什么树？桂树。我们都面面相觑，忽然间那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经在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树。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谁？我们都吃惊了。嫦娥，奶奶说。嫦娥是谁？一个女子。哦，一个女子。我想月亮里该铺的是银铺吧，墙该是玉砌的，那么好的地方住着一定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子了。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作家贾平凹《月季》。

北京时间的8:52，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儿童节，祝愿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

0: 都有些感动了，因为他很清楚他达这半辈子是怎么过来的。按理来说，被狼叼到富甲燕妻的袁家应该是一种幸运吧，但是整个燕妻岭甚至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从少东家到东家，他达这几十年真是不容易。早在孩童时期，就因为袁家的特殊局面，不得不扛起与他年龄严重不符的使命和负担。等到像他这般大的时候，早已经被老太爷归教成了一个样样不落人后的正装受苦人了。老太爷突然撒手人寰后，他达又不得不以刚满20岁的稚嫩独自撑起袁家这艘大船。虽然有马玉山竭力辅佐，但辅佐也只是辅佐，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决断。仔细想想，他达懂事之后的近30年来，尽管从来都不用向那些穷苦百姓为吃喝拉撒而发愁，但也真没过过一天轻松日子。有时候想想，还真不如那些穷苦百姓活得自在。想到这儿，他竟然发自内心地脱口来了一句与他的计划完全相悖的话：
1: 答，我都明白。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就跟着他达上山了，并且立即表现出了老袁家男人的优良传统，把裤腿挽得老高，一手扶犁，一手举鞭，一连翻了好几天谷子地。就连众人在地头歇晌的时候，他还挥着老镢头刨挖地畔呢。种地不刨畔，三亩顶亩半，这是他自幼就熟记于心的口诀。他这超格的表现自然让他达感到欣慰，就连一向以好苦水而闻名整个燕妻岭的黑栓都不由得望着他的背影感慨了一番：
2: 嘿呀，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害凯个屁呢，老爷这叫龙生一子定乾坤。
0: 对于这话，袁继耀显然很是受用。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袁继耀的确高兴得有些太早了，因为3月初1那天早上，袁国良就突然不辞而别，直奔他理想中的沙城而去了。尽管袁国良从心里真能理解他达的苦衷，但也从来都没有放弃去沙城中学深造的念头，因为他始终认为属于他人生的舞台就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之间，绝不能被困于小小的燕妻岭。所以这些天他一直在为梁玉书之前给他出的那个点子创造着条件。在他被放出洋玉教的当天，他嫂子就给他出了上中两个计策。上策就是通过疯狂的劳动折磨自己，让他达产生怜悯之心，主动放他去念书。中策就是给他达造成错觉，以为他真的死了心了，从而为他的逃跑创造条件。可如今眼看都快1个月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达的怜悯之心，于是便只好执行中策了。3月初1那天一大早，向来习惯早起的袁国良突然一反常态地赖起了床，就连他妈过来叫他吃早饭都没起来，只说感觉到浑身乏力，困得不行。袁继耀还以为他是这两天过于劳累了，加之头天晚上又到梁

0: 玉文那里待了半夜，很晚才回来，所以便没叫着他跟着出山，还给婆姨安顿，等他起来后好好给做顿好吃的。也是啊，无论如何，他当下还算不上正装受苦人，还没打熬出来，一连十好几天的高强度劳动肯定是吃不消的。等袁继耀他们刚上到山上，袁国良就突然起来了，还叫他妈给他烙了几张白面大饼，说要带到山上当干粮。起初他妈还极力劝他歇上一天，可他的态度却很是坚决，
1: 不能让人家笑话，说老袁家的后生刚半个多月就被打下马了。
0: 在他妈和面烙饼的间隙，他已经偷偷备好了马，等四张白面大饼刚一烙好，他就拿过笼布，三下五除二包了起来，转身出了大院，跨上马背狂奔而去了。此时的袁继耀还被牢牢地蒙在鼓里，直到梁玉书前半晌突然出现在地头，告诉他袁国良已经到沙城去了的时候，他张开嘴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1: 甚时候走的？
2: 一早就走了。
0: 梁玉书盯着他的眼睛说。袁继耀气得直哆嗦，两片嘴唇不停地吸动着。
1: 又是你的主意？
2: 对，我的主意。
0: 说完，梁玉书稍稍犹豫了一下，又像几年前为袁国良救驾那次一样，眼泪汪汪地盯着老公公说，
2: 二娃不念书真糟蹋了，实在不行就把臭娃抽回来算了，将来我俩守着咱家这摊子，我给臭娃说。
1: 娃娃，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袁继耀几乎拉起了哭腔。
2: 不是有点，是太过分了。我打野一再给我和我哥安顿，不让我俩掺和这事儿，但为了二娃，为了咱这个家，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做好挨我打打的准备了。
0: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加之一碗水倒在地上已经揽不起了，袁继耀便也没再说什么，只一屁股坐在地上，伸出如爬大手，不停地将刚刚翻出的湿漉漉的泥土抓起来再丢下，反反复复好一会儿才停下来，看着梁玉书问道，
1: 他走的时候带钱了吗？
2: 带了。
1: 哪儿的钱？
2: 我也不知道那里的花销，就把我定情的洗钱全都给了，十块响洋，我哥好像也给了。
1: 关键连试都没考，人家会收他？
2: 我哥说他在随州师范念书时的那个校长调到沙城中学了，还说二娃以前见过，他走的时候带着我哥的亲笔信呢，应该没问题。
0: 袁继耀的脸更加深沉了。
1: 娃娃呀，你真是提心胆大，我这么安排自有我的道理呢嘛。你们成年窝在这雁栖岭，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会儿说甚都迟了，你回去吧，路过熟院的时候顺便给你哥安顿一下，你俩谁都不要在你大跟前提这个事儿，如果问起就说是我放走的，你给二娃的钱我明天给你。
0: 看老公公的脸色如此冷峻，梁玉书也不免有些胆怯，便就坡下驴地走了。袁继耀在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上坐了好长时间，久久地望着飞燕卯上空那一大片随风乱飘、相互拥挤着的云彩，不由地记起了去年秋底在沙城的所见所闻，心里痛苦地呻吟道，
1: 娃娃呀，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坐在不远处的黑栓自然不

0: 会明白他的忧虑，还以为他是因为袁国良和梁玉书的瞒天过海而恼火呢，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1: 你笑什么？
0: 袁继耀抓了一把土就朝他甩了过去，黑栓偏头一躲。
1: 都说你全硬，我看那是吃生米的没碰上吃生谷子的，一到你儿媳妇这儿就全权落败。哈哈，那年因为你不让二娃念书的事儿赢了你一拳，今儿已经是第二拳了，哪天再遇上个事儿就干丝儿了。
0: 说完就笑得更夸张了，直憋得脸红脖子粗，引得其他厂工也都跟着笑了起来。袁继耀伸腿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脚，
1: 嘴呲的就像烂孩一样，操心把你胳膊一下高兴死呢，你儿个笑话老爷呢，告诉你，老爷这会儿心里可实在美呢。不论如何，老爷这儿媳妇儿是丑对了，喊干三儿，哪怕干六，老爷都愿意。
0: 就这样，袁国良带着他达追星的担忧离开了燕七岭，去追逐他那澎湃于胸的理想去了。他一路走得很谨慎，当天晚上在距离晋州20里地的刘家卯罗马店歇了一夜，第二天天刚马亮就又上路了。没走多长时间，时断时续的明长城便浩然出现在了北方相对平缓的山梁上。挺拔的烽火台间隔散落于雄浑的山巅，在微曦的晨光下有如一对正在静待号令的骑士。他微扬起头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加速上了眼前平缓的山梁，而就在他刚一越过古长城那残破的豁口时，瞬间就惊呆了。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陡然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苍茫，平展展的旷野直抵北边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东边的天际线上，火球般的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将橘红色的晨光播撒得到处都是。在这一片橘红中，一条笔直的小路丝带般的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它自然消失的地方。时令已过清明，但这片位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衔接地带的原野依旧一片逼人的萧瑟。可正是如此这般的萧瑟，给了他一股更加强烈的雄浑和遒劲的视觉冲击。他久久地凝视着这片无边的旷野，只感到周身的血液山洪般地涌向心房，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昂不由分说地在心里激荡起来，叫他难以按捺。他耸了耸肩膀，猛地将马鞭刺向北方那如烟的苍茫。
1: 前进！
0: 长长的尾音刚一落下，胯下的枣红马就猛地腾起前蹄，凌空来了一阵犀利的长鸣，随即箭一般地冲了出去。伴着三月依旧略感清冷的晨风，闪电般的驰向那辽远的未知的远方。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黎明的我来自北京。今天儿童节呢，有朋友的留言非常有创意，浮云且去，他用汉语拼音的方式打出了祝你儿童节快乐。哎，这个味道马上就对了啊，好像回到我们这个学前班的时代。学前班的时代是不是已经学过这个了？这应该是更小的时候学汉语拼音吧。总之就是有一种儿童节的那种氛围。9:23，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早间的最后一个直播还在继续，我是孙杨，这是韦礼安的印象派，欢迎你分享你的儿童节记忆。

0: 质和光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

0: 夜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回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位为他而来说重庆欢乐谷六一儿童节呢，小朋友的名字当中如果带欢乐六一这四个字当中任何一个字都可以免票啊，刚好自己的小朋友有当中的一个字啊，就感觉可以带着他一起去欢乐谷玩一下，不错，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这是落日飞车的 Under the Skin。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0: 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生会的唯一个人唱歌。9:5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感谢大家今天早上分享大家的六一记忆。当然这一天还有大把时间，也可以现在计划一下接下来的行程。继续要听到黄立行的《冷水澡》，感谢今天早间的陪伴。那明天早上7点再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0: 亲历烽火，屡建奇功。今天黄老师就将带我们走进洛川英雄刘义明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一生。黄老师，那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传奇人物吧。
1: 在近现代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抗日战争、辽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是最激烈艰难的，也是对国家影响最大的战事。能参加其中任何一次的人都是革命的功臣。可是在我们洛川就有一个人，他是从西北打到东北，从鬼内打到鬼外，他在民族伪王的1937年投奔延安，随后在东北和日军魏军协拼，打完辽沈战役再战平津，围攻过晋州，解放过天津，在朝鲜三八线与号称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的美军及蒲松军血战155天，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请教完废几次遇险，多次负伤，在团司军参谋长的岗位上运筹帷幄，自毁若丁。他就是洛川县北固县村的刘义民，一个从洛川黄土地上走出去的铁血男儿，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奇才。
0: 刘义明同志呢，是出生在咱们洛川的农村，那他是怎么样走上革命道路奔赴延安的呢？
1: 刘义明曾用名是刘秦川，1914年农历正月18出生在洛川县土集镇北固县村的一个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在本村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在邻村陈家庄上过初级小学。在洛川县南部北国立高校读书期间，与洛川县早期革命先驱王世泰的侄子王怀喜相识。1937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王怀喜的引导，热血青年刘义民奔赴延安，经刘子丹的夫人的引荐，陕甘宁边区负责教育的郭洪涛安排他跟随徐特立去鲁迅学院鲁迅师范学习。
0: 那么到了延安之后，他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呢？
1: 1937年11月，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新郑县第一区二乡。刘义民晚上教群众识字，白天深入农户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协助乡干部组织自卫军防颓防减，扩大生产，缴纳旧轨公粮。1938年3月，他进入陕北工学学习，在校期间经19队协力员蒋毅同学当志毅介绍，于同年4月11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1日被批准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0: 那么抗大毕业之后呢，刘

0: 一名就奔赴了抗日前线，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战斗的考验呢？
1: 刘一明抗大学习期满，根据组织人安排，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1939年春，他随小科司令员和程世才参谋长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被分配到挺进军司令部通信科任通信参谋。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并表现出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党组织开始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培养。1940年4月，他被派往晋察冀军区教导团特科大队学习参谋工作。同年11月，又转到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参谋训练队学习，任学员班的班长。因为表现突出，在学校开展的模范班学习运动中，被评为全队的模范班班长。1941年6月，从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学习结业，他回到挺进军司令部通信科任参谋。同年6月，奉命调北平12军分区侦察科任科长。这一时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发动了对抗日根据地残酷的大扫荡。为粉碎日寇的扫荡，刘一明在崇礼县北的一个村庄临危受命，组织了精干的侦察小分队，在西湾子至白旗部据点之间五华里的地段上，接应被包围的谭国汉司令员及军分区机关成功突了围，这在当地军事上被称为著名的白旗部突围战。
0: 那么在对日伪作战当中，他指挥过哪些关键的战斗，取得了怎么样的战果呢？
1: 1942年9月，刘一民调到这个龙关、延庆、怀来这个联合县武装部任部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与日伪军小营村遭遇战、东庄子村突围战等残酷的血战。1943年10月，他被调到北平军分区第14团任作战参谋，在这里他参加指挥过3次战斗。第一次指挥一连参与赤城南三两次伏击战，击毙日军第二独立旅混成旅团派驻赤城的总队日军20人，包括日军小队长1名、伪军10名、俘虏伪军12名，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1支、步枪12支，还有日军小队长指挥刀1把。第二次是赤城南山伏击战，战斗中我军一连的陈友才副连长负了伤。1944年9月25日，他带领40团3连和县大队在崇礼县猴山与日寇讨伐队的400多步骑兵激战了数小时，击毙击伤敌40余名，俘敌8名，缴获战马7匹、机枪、步枪多支、子弹2000余发。他所带领的3连竟无一人伤亡。
0: 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打响了。刘一明在东北战场，他参与了哪些关键的战役呢？
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国共两军的决战首先在东北大地上展开。为了保卫这片从日寇手中拼死脱下来的土地，他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战役开始，国民党军仗着装备优势，攻势猛烈。1947年2月，刘一民调晋察热军区独立第13旅39团任团参谋长。1947年5月，改任蓟辽察热军区独立第13旅37团。任参谋长。这个13旅在1947年7月改编成为这个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第22师，37团改编为64团。刘一民这个时候任这个副团长。在此期间，他参与指挥了解放北漂的战斗和两战杨家帐子战斗，歼敌12000余人，还参加了攻占旧关台门的这个战斗。这一仗击毙敌副师长以下2000余人，俘敌师长、参谋长以下3000余人，缴获这个轻重机枪200余挺，各种火炮几十门，战果可谓是辉煌。1947年

0: 12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由朝阳地区向新里屯地区运动，发动了冬季攻势。1948年1月24日，刘一民参与指挥64团全歼新里屯守地的战斗。25日20时，战斗打响，64团仅仅用了35分钟，就占领了东大八甲子阵地。击毙守军30余人，俘敌100余人。64团的一营、二营歼敌一个三炮营，缴获3炮12门，俘敌270余名；三营俘敌450余名，共歼敌9000余人。随后，八纵奉命向沈阳的一系挺进。22师为纵队的座椅师，刘一民所在的64团为师的前卫团。1948年3月20日。八纵进至吉林四平八面城地区进行整训，22师在长途县喇嘛子，就现在归吉林省这个梨树县归管，在这里进行新式整军整党运动，并根据东纵颁发的立功条件，用民主的方式在参加政党干部中评选庆功。刘一民同志在以往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被师党委批准记功2次。
1: 辽沈战役呢是解放东北的关键一役啊。那攻打锦州的时候，刘一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48年9月至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全歼东北守敌，东北全境解放。在这次战役中，刘一民任22师64团代理团长，指挥64团攻打锦州。这是一场敌我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恶战，他指挥的64团抽水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实行了上级拿下锦州关门大狗的战略意图。随后他又指挥64团参与追击辽湘兵团的辽西会战。关于这个64团攻打锦州的战斗，辽宁战役战史中有突破敌人防线为标题这个文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刘一民参与指挥战斗的这个经历。
1: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四野挥师入关。刘一民在平津战役中为解放天津还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1948年12月，刘一民转任45军侦察科科长。东北的第四野战军打完著名的辽沈战役，挥师入关，形成了对京津的包围。为了迫使北平城内的傅作义尽快下定这个放下武器接受改编的决定，刘一民所在的45军参与了天津围城攻坚。作为该军的侦察科长，刘一民化妆侦察，冒险靠近前沿，观察地形地貌、山川河流走向，了解敌军这个火力配置及攻城道路上的障碍物，做好了充分的作战计划。刘一民他的侦察科所获得的敌情资料，在制定全军攻击预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

0: 第一停止了，在制定全军攻击预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油腻观望时，早已做好了攻城准备的45军与兄弟部队奉命发起了解放天津的攻击。激战29小时，天津解放，全天天津守敌，合作城防司令陈章杰。天津的快速攻克，对北平守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让心存以死幻想的傅作义不得不痛下决心，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变。
1: 全国解放初期呢，匪患严重。刘一民在广西剿匪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攻坚克难、保卫一方平安的呢？
0: 1949年春，刘一民随45军进入广西剿匪。在旧中国呀，匪患已发展成为社会的毒瘤，绑票勒索、抢劫杀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匪患成灾，成为大众谈资随便的一大社会公害。据英国学者贝斯菲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的描述，民国时期中国的土匪有2000万之多，尤其以东北、河南的豫西、广西最烈。这些土匪依仗着地形熟悉，以大山为依托，危害一方。历代的地方政府也曾屡屡提请官军请教，但都难以根除。土匪的难缠就在于，你派大部队进剿，山大林密，道路崎岖狭窄，装备运不上去，兵力展不开，土匪则化整为零，遁入大山深处。你派小股部队进山，他们又集结成团伙，伏击、袭扰、冷枪不断，使部队疲于应付。刘玉民到达广西后，在警备司令部工作，并兼任匪情严重的桂县公安局的局长，他也就成了土匪针对的主要目标。对他打黑枪、暗杀、投毒，多种阴毒的手段都用上了，都被他巧妙地躲过，并以团司参谋长、军侦察科长的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智慧，针对土匪着便装、用短枪，一民一匪仗着地形熟悉、人手的优势，昼伏夜出、钻扫林、日压洞的这些特点，发动并且依靠当地的群众，周密部署，巧计连环，带领45军侦察分队俘获匪首3名，桂县的匪患被剪除了，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安居乐业。
1: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刘玉明呢也是奔赴了朝鲜战场，在38线的战斗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浴血奋战呢？
0: 抗美援朝战事爆发，刘玉明所部又从大西南疾驰东北，于1952年5月入朝。这时他被调往46军1334任司参谋长，担任朝鲜西海岸的反恐将康登龙的作战任务。1953年1月，刘一民所部奉命进军38线，与兄弟部队把美军及其仆从的联合国军顶在38线附近155天，使其不能前进一步，给携二战胜利之威骄纵狂妄的美军上了一课。抗击在装备武器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战斗是惨烈的，刘一民所在的46军1334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但这一仗也是近百年来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打出了鬼尾的155天。美国的西点军校就把上甘岭5.9.9高地的攻防战作为典型的战例。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空中优势的美军的七个营为什么就是打不下志愿军的2个连的阵地的。
1: 那么在朝鲜战场啊，刘一民又指挥了哪些重要的反击战，获得了哪些荣誉呢？
0: 1953年5月2日，刘一民建议397团对朝鲜下武县北山之地实施反击，建议被采纳，并由他直接参与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出其不意的突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1953年5月28日，他与1334其他领导一起指挥了对朝鲜平村南山的反击战。1953年10月，鉴于刘一民在抗击美军的战斗中的突出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2级鬼旗勋章一枚。
1: 那么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刘一民呢是回国投身到

0: 到了军队建设和地方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1: 1954年6月，刘一鸣升任了133师的副师长，率先回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坦克学校深造学习。同年10月，133师由朝鲜回归，进入吉林省延吉地区。这时候，刘一鸣归建了他的原来这个部队。1955年11月。刘一鸣任133师第一副师长兼该师的师参谋长。1956年4月，他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坦克军副军长兼军副参谋长，开始了新形势下集结化新军种的建设。1957年3月，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军事理论，毕业后仍回46军。同年6月，他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二级解放勋章一枚。后来他改任吉林省军区延边军分区司令员。1964年12月，刘一鸣结束了27年的军旅生涯，转移到辽宁的沈阳，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副院长。在参加全国的科学技术大会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与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0: 在特殊年代里，刘一鸣历经坎坷却初心不改。那么在恢复工作之后，他又做出了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1: 1966年那场运动中，刘一鸣被诬陷为先行反革命，多次遭受批斗、毒打、辱骂，被关入牛棚3个月，受到非人的折磨。后来又被遣送到武器干校劳动改造达3年，1972年10月才被调回来。一个驰骋东西、纵横南北、几乎打过所有大仗、恶仗、险仗的老兵，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他也曾迷惘过、痛苦过，但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初心始终坚定不移。恢复工作后，他任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主任，随后由他组建了辽宁省这个地震局。他担任辽宁省地震局这个副局长。在此期间，刘一鸣参与并领导了辽宁海城1975年2月4日起点了3级地震的预报工作。这次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由于辽宁省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提前做出了预警，当地政府及时采取了有力的防震措施，使地震灾害大大的减轻了。除了房屋建筑和其他工程结构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外，地震时大多数人都撤离了房屋，人员伤亡极小。那一年伤亡人员总数是29579人，占总人口的0.32%，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0.02%。伤亡人员且多为这个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不愿撤离的人。据推测，如果没有预报，人员伤亡将达到150000人左右，经济损失将会超过50亿元。在当时的科技、仪器设备条件下，这样的地震成功预报实为奇迹，使世界为之震惊。1978年5月至1971年1月，刘一鸣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79年10月，他率领地震地质代表团到朝鲜进行历时23天的地震地质考察工作，重回昔日战场，凭吊阵亡战友，抚今追昔，无限感怀涌上心头。刘一鸣是1982年离休的。离休时候享受这个副省级，就是行政省级的待遇。离休以后，刘一鸣写出了约7万字的战争回忆录，保存在辽宁省军事博物馆和党史馆，有一部分还是登在这个报刊杂志上这个发表的。2001年8月7日，刘一鸣因病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去世，享年87岁。
0: 听完黄老师的讲述啊，我们也是深深的被刘一鸣同志的一生所打动。那黄老师，这样吧，最后呢，请您用一段话总结这位洛川英雄的光辉一生好吗？
1: 好， 他担任过团司军参谋长、军侦察科长，还担任过团长、副司长、副军长。大日伪占辽沈、破晋州、攻天津、血战三八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抡过大刀，拼过刺刀，多次负伤。在攻打晋州外围洋房子的战斗中，他的大腿被敌枪弹洞穿。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工作在他当年从日伪将手里拼命夺回的辽宁大地上。从23岁离家投奔延安，直到新世纪的2001年去世，整整64年。思其耻男儿能舍生忘死，花千秋总魂死为还家。这就是黄土地的儿子刘一民，他北战自身，最终化作了他为之浴血战斗过的黑土地。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开国脱缰的北战军魂，他也是洛川的骄傲。
0: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照后人。那么感谢黄玉良老师的深情讲述，再次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那么党的故事我来讲，下一期不见不散。
1: 再见。

是一段翩跹的时光，能听懂风在夜间的密语，也能让童话书里的星星照亮内心。来自许哲佩的一首《孩子王》，这也是送给自己童真童趣孩童时光的一首歌。特别是当时实体专辑里收录这首歌两个版本，反映不同的心境。一种是成人版，它是用钢琴弦乐编制的，就是刚才听到这一版，听起来格外的华丽，又有一种深沉凝练的感情在里边。而还有另外一版，就是小孩的版本，那一版呢是用吉他当伴奏，然后编曲就偏清新，偏童真童趣，一种民谣的感觉。更值得深究的可能是关于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讲究。他一开始化作一个成人的眼光观察孩子的内心，观察他的童年。譬如说他说这一句，我也许能和你分享，可是我无法帮你哭泣，我也许能懂得孤单，可惜我自己的孩童，包括所有孩子的，包括所有成年人内心里不愿长大的那个孩子给予了厚望。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终于长大，我不再是你的两只翅膀，你也不再是我的，但我永远会做你心里的孩子王，就是为所有人保留了那一份宝贵的童真。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带有一种很执拗的情绪和态度，这是戴佩妮的臭小孩。

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人过中年之后，人到中年之后，其实回望自己的青春，回望自己当时儿时的梦想，就会有这样的感慨。只不过化作许君的摇滚视角，他会把这样一份童年时代的梦想变得更炽热。这首歌极具画面感，它是用火箭这种意象表达一个成年人依然保持一种纯粹天真的创作勇气。火箭男孩许君。

这是送给成人的一首童话，戴着飞行帽的鸟，白皮肤的鼹鼠，短鼻子的大象，我骑在天鹅的背上和海豚一起穿过巨浪。所以这样的歌词可以说把一切童话般的想象都呈现在面前，所有的美好都在你所谓的未知的未来等着你。所以无论何时，记得100万次心跳的感觉，也记得拥有一些美好的执念，生活也会变得如此有魅力。听过了给男孩们的歌，这首歌李宇春给女孩。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歌词里再现了好多平时看似无聊但其实可以享受一个人小趣味的一种生活方式吧。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孩子气》，能够放心把自己孩子气的一面展示给的这种关系，一定是让你很信任的关系和人了。苏芮，一首经典的老歌，《亲爱的小孩》。

0: 次当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路况资讯啊。目前呢，看到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284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缓行188米，各位注意小心别让通行了。那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11:02，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时间的11:0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的小红花呢，毋庸置疑一定要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了。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希望大家不失天真和纯粹，快乐常在，一直可爱，永远被爱。经常每年到了这个时节都在讲是六一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永远是童趣，所以总是要同样祝福我们的大朋友们啊，童心不泯，青春永驻，快乐常在，健康永远，祝大家儿童节快乐。今天的歌单当然呢也要是童真满满啊，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这首《三只小熊》。

北京时间的11:15，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的小红花送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你看，今天很多学校啊，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庆祝六一。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六一是如何度过的？属于我们80后的，我记得啊，我们六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鼓乐队，然后大家会游行，然后吹鼓的、打鼓的、吹小号的，非常之热闹，然后大家都会盛装出席啊。通常的女孩子会给马尾上扎小扎一个花朵，然后呢会涂两个红脸蛋，然后还有一个额头的红点点，总之记忆非常的深刻。我们那些年可能会穿白球鞋，会穿健美裤，现在的小朋友就不一样了啊。有我们刚刚还在跟朋友聊天说，哎，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会穿这个汉服啊，总之就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在今年的这个2026春晚当中，有一支队伍是惊艳亮相，就是一群身着民族服饰的吉亮娃娃啊。那么从贵州村替

也是火遍全网，一直到2026春晚惊艳亮相。那么最近呢，这群身着民族服饰的吉亮娃娃藏着56份中国浪漫，也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他们的图鉴上线，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从这个服饰当中去了解我们的56个民族，主要是这些吉亮娃娃们都特别特别特别的可爱啊。这个56个民族的特色儿童服饰当中呢，就可以看尽山河童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共同听到的就是来自周深吉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半点呢，我们市区内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没有大于200米的拥堵路段，但是也要希望各位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发现突发的交通状况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

0: 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11:31，继续开启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每一颗童心都珍贵无比，孩子对世界保持的是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喜欢就主动靠近，温暖就真心回馈，难过就认真流泪。他们的童言童语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那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和感受一下小朋友的大道理。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藏着美好和勇气，他们不加雕琢的稚语时常会描绘出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可以说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大大的能量，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我们也能解锁世界更多的奇妙。以下呢是这位家长的分享，说儿子邀请我和他一起玩攀岩比赛，我随口说了一句如果输了我会难过的，没想到呢儿子立马安慰他说，妈妈，输了是正常的，那就可以重新开始啦。还有前两天呢，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一个小男孩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之后的发言啊，打动了很多很多的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有一个男孩的校服背后呢，被同学写上了不文明的文字，在这个班会上，男孩就有理有据地发声说，我想问问你们，要是你背上有一个不文明的话，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反正我不怎么开心。男孩的勇敢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到了道歉。小朋友的思考呢，可以说是想法灵动又通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大人需要很久才能领悟到的道理，就藏在孩子们不假思索的真诚当中，他们带来的启发和感动往往也是直击心灵的。这位网友就说了，六岁的女儿问我最爱什么，我说我最爱你呀。她说，妈妈，我希望你最爱自己然后再爱我，我也是要先爱我自己。是吧，好像也就是这几年大家才开始慢慢就是领悟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应该爱的是自己，因为你首先要有爱自己的能力，你才能去爱别人，因为你才有一个更好的自己，有能力去爱别人。还有这个米三岁啊，说你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你喜欢就好。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啊，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让你会觉得啊茅塞顿开顿悟的，有时候可能我们大人很久才能悟出来的道理呢。小朋友往往有时候会在不经意之间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动啊。那接下来的音乐放送时间呢，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去感受小朋友们的精彩世界，接下来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今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永远被爱。小朋友心底的爱总是毫不掩藏，孩子呢从不将情绪层层包裹，他们直率坦然，热烈真挚，那份纯粹总能触动人心。

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人非常喜欢跟小朋友这个接触的原因啊。你看是悠悠呀，放学之后一眼看到爷爷，女孩就激动到手舞足蹈，孩子们表达爱就是这么的简单直接。还有在假期当中呢，一位妈妈忙着干活没空带孩子出去玩，妈妈说妈妈没能带你玩你是不是很伤心呀，孩子说不伤心。妈妈说那你怎么快哭了，孩子说心疼你呗。还有一个视频呢，是下雨天小男孩看到一只小狗狗躲在角落里淋雨，一路小跑了过去，把自己的一把小黄伞留给了狗狗遮雨，这就是他们简单纯粹的内心世界。还有一个小女孩看到冬天在路边卖菜的爷爷，就问妈妈说可不可以把菜全部买走，因为她认为爷爷卖完菜就可以回家了。小朋友赤诚热烈，童心虽小也怀山河，他们用童真拥抱这片土地，用最直白的行动也诉说着心底的热爱，这份发自本心的情愫也常常让人眼眶湿润。在天安门广场降旗仪式结束之后，有一位萌娃呢是丝滑地加入到了兵哥哥的队列，正步走的是有模有样。还有博主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群小朋友啊，他问小朋友们说你们是什么民族，新疆小朋友脱口而出，我们肯定是中华民族啊。还有一位5岁的小朋友看完电影《南京照相馆》之后泣不成声，哭着问妈妈女生能不能当兵，他说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我受哪种伤都没事，守护国家最好。也欢迎各位啊，如果说你有被哪些童言童语触动过，和小朋友之间发生过哪些非常温暖的或者是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再次祝大家六一快乐，永远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少年中国说》。

北京时间呢11:52，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也再次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快乐常在。好了朋友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

前沿大路南向北，从杨家岭大桥到致远路，拥堵267米，缓行79米；圣地路东向北，从杨家岭隧道到沿大路，拥堵267米，缓行7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你上紧路段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小心人行道。当然，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5: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7: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8: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9: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0: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5: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2: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晴，东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那么最近这两天呢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今天呢是6月1号，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啊，希望呢大家永远都可以保持童心未泯，做那个最开心最快乐的人。那我们在上周六的上午啊，我们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呢也跟大家见面了，一程奔跑一分热爱一分担当。

步向前，善意相随。那么这一场趣味满满的彩虹跑啊，也是完美落幕了，跑出了咱们延安人的青春活力，跑出了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6月7号、8号、9号啊，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初心，哎，我们遇见记者红飘带的车辆，希望大家呢可以主动让行，为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让出道路资源啊！希望呢我们永远都保持这样奔跑的姿态，心怀善意，向阳前行，与以这个绿色文明之风为梦想护航，为美好的生活去喝彩。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啊，最近呢特别火的一条新闻，就是郑州的大学生去夜骑开封。为什么同学们这么有活力啊？我们总说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就在当下啊。那么又刷到了最近的这个新闻啊，大学生们开始组团了，晚上呢骑着这共享单车到开封去吃胡辣汤，真的又热血又青春啊。然后呢有一些同学说，哎，为什么大学生还是这么的有活力啊？然后呢有朋友们评论到了啊，自己呢作为这个奔四的中年人啊，只能说一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哎，那大学生呢这个时候正值年轻，身体条件好，可以说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而且呢年轻的大学生身体代谢快，恢复也快，经得起夜骑这种折腾啊。然后呢他说自己呢还会跟朋友熬夜打牌，但是呢如果自己还是大学生的话，肯定也会夜骑啊。那么同学们的好奇心也强啊，开封这座城市呢有着历史底蕴，更重要的是有好吃的，大家呢都想去骑车玩，还顺便追求了一把自由独立，通过夜骑去证明自己。青春嘛就是有激情，容易被带动，室友一去自己也想去疯一把，而且呢有室友或者朋友陪着去夜骑也没那么无聊。那么大学的氛围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啊，不像就是打工人哎那么的死气沉沉，甚至呢可能有一些像单位组织的活动啊，打工人都会觉得不一定会积极响应，只想下班回家躺着，而大学生们有人带头，哎，同学们就很积极的能跟上了。那么从这个媒体报道方面来说的话，哎，都非常的支持啊，甚至呢一些景区还做了免费的热粥和鸡蛋给夜骑的大学生补充营养，这让大家更有动力了。最重要的呢也是交通方便啊，就算夜骑路也比较好走，因此呢很多人说大学生夜骑开封展现出的活力是青春的写照，趁着年轻有想法就去做，以后回忆起来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啊。穷游富游终不似三五同窗好友少年游啊。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点击关注就 OK 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想要听到，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点播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

那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想要听到，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点播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7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圣地路有动向系，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 1.01 公里，缓行4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93米；姚店路有动向系，从2210到东二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80米；工业大道由西向东，从科技四路到创业大街拥堵57米，缓行22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98米，缓行27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都这么的有活力啊。那么刚才呢，也有朋友们说到了年轻、精力充沛、寻找释放的途径。那么和高中学习相比呢，大学的学习方式呢，还是主要靠自己去学习。很多学生呢，也是失去了家长和老师的管制约束啊，不知道如何学习，茫然无措，放松自己，以这种形式排解迷茫啊。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呢会觉得说是一些从众心理啊。那么当然了，同学们呢现在正处在身体状态比较好的时期，精力充沛，身体素质呢能够支撑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活动啊。那么包括年轻人的新陈代谢比较快，耐力和体力相对都比较好，像夜骑这样的活动呢可以让他们尽情的释放能量，并且呢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比如说像类似于开封这种城市呢，哎，对于大学生们来说都是周边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城市，那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清明上河园、开封府等景点。夜骑去呢，能让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体验、去探索这些地方，满足自己对周边世界的好奇啊。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生的这种社交需求也促使他们这样做啊。而且呢，和同学一起骑行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能够互相交流，分享感受，一起面对路上的困难和乐趣，这种团队体验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包括呢今天还是六一儿童节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啊，也可以在今天给自己安排一场特殊的活动啊，让自己呢永远都去保持童心啊，我们未来可期。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那些年》。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

0: 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五 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银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1.08公里，环形102米；雨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顺义大道拥堵400米，环形178米；邦丹线。由西向东，姚店路附近拥堵49米，环形39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顺义大道附近拥堵353米，环形14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纳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有这么多心，持续留守九八七。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什么这么的努力。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学生的活力满满呢，他觉得说，同学们分享到啊，自己学生生涯当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时间必然是大学，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起床去上一两节课，晚上再回寝室继续玩，精力都被填下来了，自然很愿意去夜骑啊。那么吃喝玩乐其实并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呢也并不等于意义非凡。当你焦虑精神内耗的时候，请一定要记得，人生是各种各样的体验去叠加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活就是给我们一次真正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热闹啊。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上大学，也是很喜欢晚上跟同学们出去玩啊，也不用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就是这么有的有活力啊。但是呢，你看工作几年之后，觉得现在觉得哎呀，熬一场夜啊，都会觉得自己的精力啊还是普遍的跟不上啊。所以呢，青葱岁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啊。我们呢也总说欲买桂花红在酒，终不似少年游啊。少年的梦想只有在少年的时候才格外的有意义啊。OK， 那么今天呢也恰好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持童心未泯，永远快乐。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

0: 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绚丽舞台上，牛工异彩，处处揭台，
1: 活力与创意，
0: 成长与蜕变，
1: 灵动与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奋战。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5: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7: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8: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9: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0: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5: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2: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北洋。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缓行115米，圣地路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546米，杨家岭隧道北向南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77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了。那么，在今年的6月7号、8号、9号呢，也要迎来我们今年的高考了。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系着红飘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我们把有限的道路资源都让给我们的考生们啊！希望呢，大家可以步步生花，笔下拥有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也相信自己啊，可以拥有另一个笔下灿烂的图景啊！又到了我们的毕业季啊，那么同学们呢，也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啊，都会觉得特别的不舍。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释放出自己所有的能量啊，跟自己的好朋友们，我们更高处见。OK，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互动到了啊，欢迎同学们为什么经历这种的师徒，然后呢去夜骑，或者呢去组织一些各种各样自己比较喜欢的活动啊，这呢也是绝对取决于自己在青春的时候啊，那真的是活力满满，趁着年轻有想法就去做，以后回忆起来呢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啊，穷游富游终不似少年游啊，这样呢自己的大学生活啊，因为其实大学生活真的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这也是你人生当中无比轻松，然后呢有无限精力的日子啊。可能在毕业之后呢，我们就会很少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感触了。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你。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有没有更多的一些？首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西路水厂路段当前拥堵963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首买新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特宝典。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最近的大 SUV 市场的大概就是那种勃勃生机、万物进发的境界有在眼前。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车圈呢似乎进入到一种大 SUV 集体爆发的状态当中。九系大六座五米二的车长大三排，几乎是快成了这个月新车的统一模板。哎，不过呢，现在有一种声音啊，会觉得什么呢？国产车买不起了，现在好像只能买合资车了。有的人也会觉得说是没有价格优势啊，说这些车哎肯定卖的不是特别好啊，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价格越来越离谱了。哎，但是呢，咱接着说。啊，如今不少的九系 SUV 价格基本上在30万到40万这个价格区间，配置可以说是卷得飞起了，但是离普通家庭真正能够接受的预算，这多多少少还是

有点距离的。而大多数车主更喜闻乐见的，其实还是那些价格足够亲民，配置呢也不寒酸啊，最好还能讲点性价比的车型。那这个时候问大家一句话，你会考虑入门级的大六座吗？这也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投票啊，有 63.5% 的人说会，有 36.5% 的人表示不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对比的是三款起售价都在200,000以内的九系大 SUV， 它们分别是华劲 S、 银河 M9 以及风云 T11。看看同样是最入门的大车，在同样的预算下，到底谁更值得购买呢？如果觉得动辄30-40万的大六座五座的 SUV 接受不了，那么200,000元以内的这些九系大 SUV， 这三台车一定有一台对您的口味。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三台车型200,000元以内的，你像华劲的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本，银河 M9 的100公里两驱智航版本，风云 T11 啊220后驱博牙巨幕奢享版本，他们这三台车型啊，就这三个配置基本上都是200,000元以内的啊。横向对比的话，华劲 S 和风云 T11 价格是一样的 18.58， 只有银河 M9 的价格要稍贵一点 19.28 啊。所以说在价格在配置上啊，我们基本上就选200,000元以内的这些车，看看同样的预算下到底谁给的更多呢。首先我们来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尺寸，对于九系 SUV 该有多大，这三台车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车长呢都超过了5.2米，轴距呢也都在3.1米左右啊。然后再来说后备箱容积方面，这个后备箱容积啊，银河 M9 稍微有点吃亏，原因也不难理解啊。有一方面，银河 M9 它的轴距相对来说要短一些，虽然车长都在5.205米啊，但是呢银河 M9 它的轴距在3米出头，3.03米啊。你像另外两台车基本上都在3.1米啊，轴距最长的呢是风云 T11 在3.12米啊，奇瑞的这个轴距还是最长的啊。所以呢问银河 M9 这台车轴距相对来说短一点，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顶配它还提供三电机的版本，所以说对空间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不过呢在一些细节配置上啊，你会发现华劲 S 它还挺舍得下本的，这个价位里面它是唯一一款提供第三排电动调节和一键放倒的车型。那对于经常满载出行或者是装有货物的家庭来说，这个便利性确实要更高一点啊，便利性确实是要更高一点。再来看动力和续航，动力续航方面咱单看参数表，这三台车属于三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啊，可以说完全不同的思路了。首先电池容量方面，华劲 S 是41.9度，风云 T11 呢是33.68度啊，银河 M9 呢是18.4度，但是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华劲 S 采用的是插混的路线，虽说发动机的功率只有105千瓦，但是电机它直接给到了200千瓦，纯电续航能够做到255公里。那对于不少人来说，如果说每天你通勤半径不大，那甚至一周充一次电就足够了，平时基本上可以把它当做纯电车型去开的。不过呢代价也很明显了，你像一档的 DHT 的结构，它更偏向平顺的取向，馈电的油耗呢百公里在6.18升。银河 M9 的账面参数啊，是这三台车里边最猛的一台了。1.5T 的发动机能够做到120千瓦，再加上180千瓦的电机和三档的 DHT， 零百加速7.7秒，
这个零百加速的成绩也是这三台车里边最快的。那么三档 DHT 的好处是什么呢？高速巡航时它会更稳更省，尤其是长途的工况下，发动机能够直驱的速域会更广，理论上它要比单档结构更适合跑长途啊，就是经常跑长途的朋友。这一点呢，从加速成绩和馈电油耗年能就能够看出它和华劲 S 之间的差异了。但问题也有，问题就是在于这个版本的银河 M9 它的电池只有 18.4 度，纯电续航只有100公里啊，几乎是踩着什么购置税减免的及格线啊。所以这个版本它其实就是为了去拉低售价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加充或者没有时间频繁的去补能，它日常可能经常处于馈电的状态，开起来会更像是一台HEV 的版本。那如果预算没有那么紧张，我个人会推荐它那一台230公里续航 41.46 度的长续航版本，因为体验感会舒服不少，但是这个售价就要来到200,000之上了。再来看风云 T11， 风云 T11 它也走的是增程的路线， 1.5T 的增程器在匹配的是195千瓦的后驱电机，220公里的纯电续航在这个级别已经不算短了。同时呢它的百公里的综合油耗 0.9 升，也是这三台车里边最低的。而且相比另外两台前驱车，T11 它是后驱的布局，所以呢在动力输出和质感上的这种大车感啊，理论上它会更高级一点啊，更高级。但是问题也很直接，09.3 秒加速是这三台车里边最慢的。另外增程结构在长距离高速馈电的工况下，油耗表现呢也会弱于同级别的插混啊。再来看底盘的部分，这三台车底盘啊硬件差距都不算大，因为都给到了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的这样的一套布局。但是华劲 S 这台车它是单独给出了可变悬挂软硬调节，再配上265的胎宽和21英寸的轮圈，堆料可以说是最多的。而银河 M9 和风云 T11 来说相对保守一点啊，255的胎宽加20英寸的轮圈属于够用稳妥的路线。那如果简单要总结一下，就如果你更看重纯电的通勤体验，想少一点续航的焦虑，那么华劲 S 和风云 T11 它的纯电续航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并且呢风云 T11 的后驱布局理论上键盘值也更高，而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那么银河 M9 的三档 DHT 和更强的动力或许呢就是更稳妥的选择了。并且呢高配车型还有三电机和闭式双腔空悬，它的上限值也更高啊。来对比了它的配置，对比了它的动力路线，还有它的尺寸，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曲分享完毕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智能配置，这三台车到底有哪些区别。如果你也想200,000以内买一台大五座大六座的 SUV，这三台车一定是你跨不过去的一个选择。那么歌曲分享完毕之后，就请你耐心用心的去听一听这三台车应该如何去选择，相信有一款一定特别对你口味。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不过呢这一时间段也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啊整体的这个气温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一定要注意防晒，千万不要中暑了，多喝水啊，多喝水。来听到这首歌，分享到这首
张信哲别怕。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张信哲，别怕我伤心。那么这一时间段啊，今天给大家来对比到的就是三台车型，华劲 S、 硬核 M9、 风云 T11。 来，我们再来看看在智能化方面这台车怎么样。首先255

0: 公里的乾坤尊享版本的华劲 S， 它在车机芯片方面没有公布。另外两台，宁和 M9 用的是8295的芯片啊，高通骁龙啊，风云 T11 也是，但是它用的是8255。那车机系统方面，风云 T11 它没有公布，宁和 M9 呢 Flyme Auto， 华劲 S 则是鸿蒙了啊。另外，除了 M9 是 4G 之外，其余的两台车型它的车机网络都是 5G。 这个配置方面啊，华劲 S 全系它是标配了华为全家桶的方案，它在车里搭载的是鸿蒙 Space 5的鸿蒙座舱， 15.6 英寸的中控屏，也是三台车型当中唯一有后排娱乐屏的车型。辅助驾驶方面呢，华劲 S 也全系标配了舱内激光视觉的 Lumira 的方案和 ADS Pro 的辅助驾驶系统，高速城区 NOA 自动泊车、循迹倒车、窄路辅助，这些主流的能力基本都有， AES AEB 这些主动安全能力也是它的重要卖点。只不过如果你想要实现满血的功能，那你还得在买车之后订阅去激活啊。这是华劲。银河 M9 呢的 Flyme Auto 智能座舱架8295的芯片啊，算是吉利目前体系里边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案了啊。相比鸿蒙来说，它在跨品牌手机互联上的兼容性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但是有个小遗憾，就是25款的 M9 全系还是 4G 网络啊，多少有点时代眼泪的感觉了啊。另外呢，由于选择的是100公里的两驱智航版本，所以它标配的 15.4 英寸的中控屏啊。如果是高配呢就好一点了。来，五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来半点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万达广场可能车辆会比较大一点。其实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就继续我们的话题吧。刚才跟大家来对比到的是这三台车在智能化方面，说到的是银河 M9， 华晨 S 已经是说过，银河 M9 首先 Flyme Auto 智能座舱加高通的8295的芯片，这是吉利一套很成熟的方案。有个小遗憾，就是刚才说了，二五款银河 M9 全系它还是 4G 的网络，多少是有一点跟不上时代的感觉了啊。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00公里两驱智航版本啊，它的入门版本，它标配的是 15.4 英寸的中控屏，但是如果你选的是高配车型的话啊，还可以选从中控啊贯穿至副驾区域的30英寸的大连屏，这样的话它的视觉效果会更加震撼一点。另外呢，辅助驾驶的部分，银河 M9 采用的是带激光雷达的千里浩瀚 H5 的方案啊，同样呢也具备高速和城区 NOA 以及 AES 和 AEB 的这些主动安全的能力。那至于风云 T11， 它在屏幕规格上这是给的最多的，全系呢都直接上了高配 M9 才有的30英寸的大屏，不过在芯片上呢只有高通骁龙8255，整体的性能来说的话要更弱一点。还呢就是辅助驾驶方面，除了顶配车型，其余版本的 T11 搭载的都是无激光雷达加高通8620芯片方案的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那无论是辅助驾驶的功能还是主动安全，那肯定是要比华晨 S 和银河 M9 要少上一些啊。那么最后呢，再来看看这些体验配置，其实呢更能看出这三台车到底是给谁准备。先说音箱，如果只看参数，风云 T11 和银河 M9 堆参数都挺狠的啊。风云 T11 这一套自研的博雅之音的音箱系统呢，拥有着23扬声器、2880瓦的功放以及 7.5.4.2 的声道。那银河 M9 呢则搭载的是 Flyme Sound 啊，则是把扬声器的数量直接堆到了27个了，并且呢它拥有着 9.1.6 声道和2300瓦的功率。那这三者当中，华晨 S 的数据啊最保守了啊，因为它搭载的是品牌音箱林飞智的15扬声器 7.1.2 的布局，但是品牌加持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了。当然这个参数是一回事，这个调音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至于哪一款音箱最能符合你的口味，还是建议大家去实际试驾体验一下。那再来看看座椅，那这边呢华晨 S 和风云 T11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华晨 S 提供了一二三排的电动调节啊，前后两排全部都有加热通风和按摩，主驾呢提供了腰部调节，第二排还有腿托、老板键和小桌板，并且呢第三排还支持电动调节以及放倒。这是华晨，虽然说它第二排没有零重力座椅，但是呢它也算是在这三台车型里边唯一凑齐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车型。另外在一些细节的小配置方案，华晨 S 呢是这三台车里边唯一有全车无钥匙进入和方向盘加热的哦，唯一哦。其实放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的车居然没有这些东西了。

0: 确实没有。来看风云 T 幺幺，前后两排加热通风按摩记忆都有，它还额外支持把座椅放平，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单人床的模式。那对于喜欢午休露营的朋友来说，这项配置还挺有吸引力的。只不过呢，它相比华劲 S 还是少了小桌板，第三排的配置照顾的也没那么细。那银河 M9 在这座椅配置上面，可以说是这三款车型里边最保守的了。前排只有加热和通风，二排的功能呢也只有电动调节。那最后的被动安全的部分啊，这部分的话，风云 T 幺幺反倒是成了隐藏赢家了。十二气囊呢，直接是这三台车型里边最高的。那相比华劲 S 还多了前排的七步气囊和保护第三排的后风挡气囊。那对于家里经常满载出行的人来说，这种配置的意义其实呢要比想象中更大。那如果只看配置，你像华劲 S 它会更偏向家庭舒适，它的这个细节最满。问界银河 M9， 说到 M9 嘴里边就不自觉会说问界啊，银河 M9 它是属于均匀派，它的重点放在了动力和智能化上面了，而风云 T11 则是典型的堆料流派，就主打一个音箱和安全配置。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啊，大家对这三台车应该是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吧。给大家也做了一个省流版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来分享。这个时候还可以回想一下，这三台车让你选，你会选哪台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听到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特别经典的这首《情非得已》啊，来给大家做最后的揭晓。这三台车，给大家做一个省流版的总结啊，很直观的总结，如何去选择？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面有没有答案？华劲 S 这台车如何选？这台车它更像是把冰箱、彩电、大沙发和华为生态，它是直接做了一个打包。打包卖给家庭，长续航，纯电啊，鸿蒙座舱，后排娱乐屏，再加上第三排的电动调节，这些细节他更在意的是怎么让一家人坐得更舒服，这是他的取向。银河 M9 呢，会更加偏向机械素质，三档的 DHT，更快的加速，更加成熟的智驾硬件方案，它把更多的科技树它点在了动力和智能上，尤其这台车它是适合那些经常长途高速通勤的朋友们。那如果你想要更长的纯电续航和舒适配置，那你可能就得加预算上高配了啊。而风云 T11 呢，它更偏参数档，后驱220公里的纯电续航，30英寸的大屏，23扬声器，12气囊，再加上最大的后备箱容积，这些参数都非常的亮眼。当然，参数表只是第一位，真正我觉得让人去买单的，还是建议大家去店里边亲自对比一下底盘、用料和智能表现，这些往往比配置表，我觉得它更能决定你最后会不会去买单。听完了今天的这期分享，如果您刚好20万的预算想选一台家用的大车，这三台车型里边你会如何选择呢？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每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继续分享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依然爱你，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我来喽。我们两个专属的 BGM 一响起来，我们俩就登场了。我们俩是
2: 精彩
1: 组合，
2: 彩文好照金，
1: 是的，
2: 快乐的礼拜一，快乐的六一，嗯，还有六月就来了。
1: 感谢各位啊，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留守。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了，我们按照过。
2: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解一下礼拜一、不堵车、啊、
1: 来刷新一下，刷新了几遍之后呢都是畅通的，
2: 畅通的、
1: 没有一条道路是拥堵的，
2: 沿河东路沿河西路，天哪，
1: 是的，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所有的道路通行情况呢都是畅通无阻的，大家放心来行驶 毕竟今天是个周一啊，周一啊这么畅通
2: 啊，这个是个畅通的周一
1: 这个
2: 谁说
1: 好感谢我们的这个
2: 交警同志，
1: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为我们提供最及时、最权威、最专业的、最新的路况讯息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方便各位。
2: 好，
1: 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大家可以通过。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好了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2: 2820987。
1: 是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跟我们互动了。那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同时呢，来自于前公安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
2: 是的，如果您在屏幕中打出我要去前公安，我们也不如见人，彩文第一次见人，我就是。
1: 是的，我们就会将那个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然后据说呢，在这个高考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孩子们凭借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去我们的景区了。哇哦，很棒，
2: 一年8块。
1: 好，关注完我们最新的路况讯息之后呢，
2: 再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
1: 好，感谢一下。
2: 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两种方式告知我们啊，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咱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哎，我们的那个新的路况奖品还没上去，待会儿上去。我现在就把它给发过去。
1: 好，你发到我们的看见延安
2: 奖品了。
1: 好吧。
2: 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6张洗车。

0: 精美水杯，这个水杯子它是自动的，
1: 大明宫的啊，大明宫的这块啊，
0: 就叫森系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家入户门。
1: 哎，你给人家念什么叫森系统门窗？你给人念对了，佛木森系统门窗。哎呀，这谁找着蔡文姐姐呀？啊，
0: 快来赶紧！
1: 哎呦，麻达达哟！
0: 我没有看见前面的字儿，
1: 什么怎么说的来了？铁达达，地妈妈，
0: 贼老精四娘娘。
1: 哎呦，蛇呀！
0: 哎，我就问你啊，那个阿里现在
1: 不要岔开话题，我们现在正在排遣你了。
0: 我就问你，为什么这个人不像个那个不像野改的？
1: 你不要
0: 像外地的是吧？
1: 你不说你人家三个名字，你把人两个字都给人去了，光念一个字是几个意思？
0: 我错了。好吧，来，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事烂话话。
1: 进到节目里头再收拾他。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出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1: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0: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1: 开聊。
3: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憨学子聚力沪杭。
4: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5: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6: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7: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8: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9: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4: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1: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

0: 好嘞，来喽！正儿八经的，我们的节目才算开始了。
1: 是的，
0: 对，前面是预告片儿。
1: 啊、
0: 哦，对，前面一预告，彩文姐姐就慌了。
1: 慌个甚了？我们为什么要慌嘛？
0: 啊，这谁家找的这个彩文姐姐上的这个路况奖品呀、啊？你太没眼光了，我告诉你。
1: 我错了，榜一大哥，我榜一大哥的朋友。
0: 啊，你榜一大哥的朋友，哎，好吧。
1: 哎呀，榜一大哥幸亏没来。
0: 点点，那你到底是有没有榜一大哥吗？
1: 哎，没有嘛，就偶尔来那么一个，我还不坐等榜一大哥去了。
0: 好吧，
1: 你少来。什么叫今天两个人穿的像我内心世界？
0: 这个
1: 两个心魔，白色是善念、
0: 这个，
1: 黑色是恶念，你才恶呢。
0: 你看看啊，这个叫什么？你现在能把人家名字给人念对不？
1: 薄暮森系。
0: 薄暮森呀，
1: 薄暮森，薄暮森，
0: 我表示同情你。
1: 伯姆森，伯姆森，
0: 伯姆森系统门窗啊，然后
1: 名叫入户门，
0: 对，然后哎呦，太长了这名字
1: 啊，这个名字，这个老板啊，老板
0: 啊，老板叫个魏海胜
1: 啊，
0: 哎，对，咱就说魏海胜吧。最后呢，这个系统门窗没有出名。

0: 名，这个老板出名了，魏海胜，魏海胜呀，海胜呀，我跟你说，海胜，你这个系统门创的这个名字呀，直接被三文姐姐砍了两个字呀。
1: 他呀，给我就写的一行一行，我咋以为你就爱一列一列念了呢？就搁一行两一行字的搁写了三行。我咋就按照的那个三行嘛？
0: 你好不好？就没压根没给人仔细看，什么叫你
1: 看？真不看，我就看了个手系统门窗，我说这个人还是这么洋气，叫个手。
0: 为什么2820987电话没人接？嗯，嗯，没人接吗？
1: 不会吧？
0: 我们的电话没人接吗？
1: 不会、啊，
0: 没有啊，我们没有响啊，
1: 没响呀、啊，真的没响、啊。
0: 电话有问题吗？
1: 对啊。
0: 好，我们一会儿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啊。你看你要是不给我们反映的话，我懂乱子呀，我告诉你。哎，7号和8号，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
1: 叫什么？
0: 为爱护航的这个
1: 什么点幸运
0: 特别节目
1: 啊，
0: 对吧？
1: 哎，我们确实是要那个很重要啊，那个特别节目啊。
0: 这啥点
1: 幸运？
0: 幸运，
1: 抽点幸运，
0: 抽点幸运
1: 啊！你看吧，
0: 那是存吗？你给我贴一下，那
1: 存温存
0: 这存温存吗？
1: 啊、你这不能倒抽点幸运吗？
0: 啊，你这个拼音老师是谁教？体育老师教的？你这个拼音，
1: 你就当存点幸运。
0: 怪不得呢，你跟伯木森，你跟人直接念成森系统门窗，
1: 哎、就你不是赵
0: 金？完了，
1: 你赵金赵金不是就叫金吗？
0: 完了，这个广告没做对呀、啊！我告诉你，找错人了，同志们，坏了。
1: 反正一个金没水杯可好了。
0: 伯木森没有卖出去，森卖出去了。
1: 啊、哎呦，
0: 好吧，嗯，海胜啊，以后做广告你注意一点，还是找官方的人比较合适一些。这个偏官方的还是有点偏，我告诉你。
1: 你怎么只能把例子讲成噎死了？你这个都算这了吧你？
0: 好，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这里关注到的是 FM98.7 沿江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
1: 花花。
0: 是的
1: 啊，我们就想跟我们唠一下我们的活动。
0: 没错、啊，节目开始的时间
1: 啊，
0: 我们跟大家唠一下活动。
1: 我们发来羽毛球的群主发来贺电，
0: 发来啥贺电呀？
1: 发来贺电说，恭祝这个爱心让考红飘带活动圆满成功。
0: 哎，啊、好吧，
1: 啊，
0: 2026年啊，第19届的红飘带活动了，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暨害青春彩虹跑活动。
1: 是的，
0: 那天我在活动现场，我还在说呢，哎呀，得亏咱们今年呢宣传的时间比较短，就4天的时间。
1: 你要吃四件长期的，
0: 然后报名的人呢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来到现场的人可能就百号人吧，就百号人就行了，
1: 行了，
0: 我们能照顾过来，
1: 天还久死的了，
0: 就像去年那么多人，我们照顾不过来呀、啊，
1: 九年也抢了吧，就光那个头盔就。几个阿姨姐姐就超抢了，
0: 就是头盔太受欢迎了，
1: 太受欢迎。
0: 大家不要着急啊，大家不要着急。交警支队呢这块呢会给我们交通警察支队是吧？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1: 啊，
0: 交通管理支队啊，他给了我们呢有100个头盔，我们现场可能发了有30来个。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陆陆续续的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不同种的一些方式，把这些头盔继续送给我们有需要的这些驾驶员朋友们。
1: 哦，那太棒了！
0: 比如说像在我们高考的7号和8号这两天，我们的红飘带行动特别节目《为爱护航》，大家记得去收听啊，早上8点准时的直播，好吧？
1: 对。
0: 在这个期间，我们的主播会撒到所有的这些考点，跟大家呢亲密的去接触，尤其是我们的考生的家长，还有这些专业护考的团队啊，送考的这些团队，去用他们的眼睛发现。

0: 护考的团队啊，送考的这些团队，去用他们的眼睛发现，天，我们就会
1: 专业出品，
0: 我们就会拿着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小礼物，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1: 哦、
0: 以及我们的头盔
1: 啊，
0: 送给现场的这些朋友们，有需求的朋友，好吧？
1: 是的，是的啊，太棒了。
0: 看晶晶姐温文尔雅，再看彩薇姐姐，
1: 葛优儿吧，
0: 葛优。
1: 你看你念成吧，你来，你给我拿普通话点个
0: 歌音二娃，念不成，念不成，根本念不成。
1: 我都不想找你嘛，你们说话你们就说话，什么叫个文文呀，葛优儿吧？
0: 啊，
1: 你个文文呀，用的普通话，你用葛优儿啊？你看你整姐都念出来吧呢啊？
0: 你看你今天呢，就是扑面就开始就受到这么多的表扬啊，感谢大家。我现在已经翘起了兰花指，
1: 基本就跟哥不听你姐姐再叫弄这漂亮，我要不就皱了，我跟你说你上天了。
0: 对
1: 啊，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在吗？你可拿起你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嘛。
0: 哦、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海胜啊，感谢海胜这个老板对为我们提供精美的水杯一个，价值99元
1: 啊
0: 啊！刚才你特别想说一下人家水杯是咋回事来着？
1: 这个水杯精致，
0: 好用，
1: 好用，精致，而且
0: 特别便捷，
1: 便捷。它是那个哎，你就是你平时喝，
0: 就是我告诉大家，
1: 应该是正好拧了吧？
0: 对，
1: 这个是练了。
0: 我告诉大家，特别适合于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
1: 开车的人，对
0: 对，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我们的车友们
1: 啊，
0: 那个有多。多便捷啊！就是它是一键按钮，
1: 你也看，
0: 对，一键按钮
1: 啊，你倍儿开水就能喝，
0: 是的
1: 啊，
0: 就是你那个茶不是放到里头之后，水浸进去之后
1: 啊，
0: 是吧？然后你等那茶水泡的差不多了，一键按钮下去，茶水分离了，
1: 是了，
0: 嗯
1: 啊，
0: 头盔质量好，对，没问题，
1: 头盔质量绝对好。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啊？
1: 因为人家的头盔是那个啥专业的嘛，
0: 支队送的，
1: 支队送的最专业
0: 认证，
1: 是了，
0: 交通广播。品鉴，哎，不是品鉴，那应该叫什么？
1: 见证，
0: 啊，见证，
1: 哎，我跟你说，肉夹饼子，你要是骑摩托，让你晶晶姐姐给你送一个。
0: 这个点儿幸运，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电话没有人接，我们这边始终不响铃儿，巧云，我们的电话有响吗？导播。帮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热线为什么没有铃声？
1: 没有铃声，
0: 有电话吗？
1: 啊，
0: 有电话吗？听友说他给咱们打电话了没有？
1: 没有铃声，
0: 没有人接。
1: 对，三 C 热胜，
0: 对，把这个情况给咱们常主任汇报一下啊，让我们技术部的常主任给我们第一时间关注，好不好？
1: 对啊。
0: 好，一定要那个什么一下，我就说今天早上我给常主任汇报说我们的这个热线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
1: 天使有人跟你，我的这个我的管理员跟你说话了，天使，我能许个愿望吗？我想要一个质量好的头盔。
0: 谁啊？
1: 肉夹饼子
0: 啊，肉夹饼子，
1: 多好的听友联盟，
0: 你在哪个直播间呢？你居然不在官方直播间啊？哦，官方那啊。
1: 你这样吧，你过来，你到看见眼泪里头来，你跟你晶晶再要一遍。
0: 你那个什么官方好说嘛？
1: 啊，
0: 这个官方是比较好说的。
1: 你到你晶晶直播间，你来，你再来一下，
0: 是吧？啊，
1: 来大家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嗯，
1: 乖溜溜的过来，为了你那个头盔啊，
0: 对
1: 对吧？
0: 啊，
1: 你晶晶是实现愿望的天使。哎，哥也许
0: 后来是不是这个天使这个名字也被用坏了？有没有被用坏？对，官方直播间要。哎，对，乐弟儿就是个
1: 聪明人。
0: 哎，
1: 那就你看，你过岗。
0: 乐弟儿这个娃娃就
1: 啊，
0: 走官方直播间去。
1: 肉夹饼他骑摩托车，他肯定也开车。你开车的时候，你骑什么摩托了吗？你啊？开车的时候就不要骑摩托，像徐师傅正好要骑摩托。哎，你等会儿实现了这个愿望。
0: 我说了嘛，我们的这个
1: 七号的
0: 六月的七号和八号这两天
1: 啊，
0: 我们会在现场派送。
1: 徐师傅，你早些过来啊！晶姐给你留一个着了。
0: 妈呀！有人说我是观音菩萨，你这个瞎说！
1: 人日节来两碗肉夹饼，菩萨你好。
0: 这是官方直播间，注意点啊！我们店里有外卖员哦，是这样的啊，好好，
1: 需要一个，
0: 对，
1: 嗯
0: 已经在处理了。这个有说我们的电话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处理了啊。好了，哦，好的好的，有需求的我们都会给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啊？
1: 现在不知道。
0: 对，我们跟大家呢在互动，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
1: 没有那么多了吧？送了30几个，然后还有人抢了几个，又让他们
0: 现场有30多个啊，现场有30多个。

0: 过，我们现在可能还有几十个吧。
1: 哦，
0: 我们还有几十个。
1: 哦、
0: 我们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感谢人家这个支队。
1: 支队，
0: 对，人家支队，人家支队真的特别棒，就是能给我们
1: 红
0: 飘带行动，红飘带行动支持了100个，100个头盔，我们在现场发了有30多个，
1: 三十多个
0: 。那么在6月7号和8号这两天，
1: 再发30多个，
0: 我们会在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就是去咱们的各个考点的过程当中，包括考点的周边，我们会将这个头盔当做一份礼物吧和祝福，再送给我们有需求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好吗？
1: 是的，你们咋都照
0: 啊？好。都来这个官方直播间了。真的这个特别通透这些人。原则上可以给我内定一个
1: 公平公正
0: 。
1: 尽量公开。
0: 尽量公开。
1: 我怕
0: 这怎么叫内定一个什么意思啊？咱是意大利的。
1: 和白世界说为这个头盔咱还得买个摩托。
0: 对，这个点幸运你是有什么事儿吗？不行的话你给我们留言好吗？私信我们留言。私信留言，现在电话出现了一点故障了。哎呀，我这张嘴刚说通了就又不通了。
1: 你看你那张嘴
0: 真的是，哎呀，
1: 没开光不一样。你看人家我开过光，
0: 你说一下，
1: 马上就好了。反正给那天肯定
0: 有电话，里面只有音乐声是吗？你可以打一下我个人的电话，有什么需求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下，好不好？好吧，或者你私信给我们看见延安留言，好不好？
1: 是的，来，做歌
0: 给私信，好吧？我给大家留言。那么这个时间段了，这种强大的这种 BGM 一定要走起来就是跟高考相辅相成的一些音乐
1: 来走起，
0: 我现在只能是翅膀，什么翅膀？我只想一下，
1: 隐形的翅膀，
0: 对，隐形的翅膀，还有啥翅膀？再看看。隐形的翅膀，最美的太阳这都可以
1: 走起
0: 来吧。好，最美的太阳
1: 走起
0: 孩子们，你们考上大学就迎来了最美的太阳。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感谢各位
1: 精彩组合彩瑞和赵金。
0: 是的，刚刚呢一直我们的看见言有一位朋友在私信我们啊，一直在留言，他可能需要有这个车辆，爱心车辆去接送我们的这个考生啊。我已经买了两个驾校的这个送考车辆啊，预约送考车辆，联系电话已经发到我们的公屏上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在这儿呢再来个提醒一下大家
1: 啊，
0: 我们有40辆的这个车是由我们的陕西金凯顺驾校和盛恒通两个驾校为大家来提供的爱心送考车辆，他们会分布在各个考点周边，以及呢他们会把爱心送考的这个预约车的电话第一时间公布给大家。
1: 是的，
0: 如果有需求的这些家长可以直接拨打
1: 对对接送
0: 啊，0911-806-1488啊，这是我们陕西金凯顺驾校的这个电话、预约电话。另外一部是盛恒通
1: 3338666，
0: 3338666啊。我们这位叫做幸运咖的朋友们，可以去直接跟他们去联系对接，好吗？联系和对接，就是家比较偏远一些的，就是哪里就是不太通这个公交，
1: 不方便
0: 啊，对，不太方便，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就是身体不是特别方便的这些孩子们，都可以。都可以直接去跟他们去对接，好吗？
1: 没问题的。
0: 这都是跟着我们去做公益，做了十几年的爱心志愿团队，特别靠谱的两个驾校。所以大家在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家长们有需求，想给孩子们报这个考这个学这个车的啊，考这个驾照的，首选这两个驾校。
1: 对，是的，
0: 陕西金凯顺和盛恒通驾校。好吧。好，这个班底回来之后呢，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当前沿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刷新一下，看到了
1: 沿河北路
0: 啊，这个路面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一些的，
1: 还可以。礼拜一真的是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不错了。沿河北路拥堵了54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5分钟加重的趋势就过去
0: 了。是的，其他个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好吧？
1: 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的这个路况好的不是一点点啊。
0: 是的，这两天呢，大家呢一定要密切陆陆续续的关注我们红飘带行动的一周的跟进的一些信息啊，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当中，都会陆陆续续的发布相关的一些有关于高考方面的讯息。
1: 是的，
0: 好吧，
1: 大家关注一下，
0: 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推送的就是相关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就是我们的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他们在高考期间如何来护考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有一些停放的怎么停放车辆呀，应该怎么去停放呀，对吧？有一些温馨的这种提示，高考的这些家长们尤其是考生，加油考生的这些朋友们应该都多关注。当然我们高考期间呢是在7号和8号9号这三天，7号是礼拜天，我觉得不会存在大面积的拥堵情况。但是周一的早上周一的早上就不一定了
1: 因为上班人都要上班了。
0: 对，每周周一的早上压力都是蛮大的，你看周一的下午其实还好一些，对吧？今年呢考点我们延安呢是有所变化的，取消了东关小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1: 这是很明智的
0: 事。是的，因为这两年我们一直在
1: 交通要道
0: 送考护考，对吧？这个点儿呢特别吵，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儿。
1: 对对对。
0: 然后这边呢就是怎么说呢，硬件条件不是特别好，能够停放车的地方没有，几乎没有。没有一个大的这种停车场，
1: 没有没有，专业的停车场
0: 有的是比较远一点的，
1: 所以就
0: 车辆比较远一点，
1: 家长就不能停，就只能就
0: 然后你要知道我们中心街它是非常活跃的嘛，商业街区都在中心街，然后每每到这个听力考试的时候，尤其是英语听力考试的时候，这块是特别吵，
1: 吵的胳膊不行，
0: 对，就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发挥，
1: 好办法。
0: 然后我们延安市教育局是吧，相关的一些部门，那今年呢立刻就做出了一些调整，然后把这个考点就取消了，
1: 是的，
0: 在新城增加了好几个考点，这个特别好啊，就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这得给我们的相关的部门真的是要点一个大大的赞。今年的考生特别的多，今年的考生特别多啊，主要干道的一些考点周边，你比如说保留了我们延安的延安中学这个考点，北关就是延安中学，再往南走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四中，现在叫宝塔区第六中学。
1: 第六中学。
0: 然后再往东走的话，实验中学保留下来了。延安实验小学。延安市实验小学就是最东头的那个
1: 学校。那我估计这两天小学生就不上学了。
0: 考试期间就不上了。
1: 不上学了。
0: 这个点儿也保留下来了。
1: 啊。
0: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考点都移到了我们新城。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太明智了。
1: 哎，好着呢，
0: 路又宽，
1: 科学科学科学。
0: 然后新建的这些校舍的这种基础设施都特别的棒，
1: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科学。
0: 嗯，
1: 就是大家肯定是一求专家敲定的。
0: 然后在新城，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主要的这个路点是哪儿呢？就是交通的要道，就是我们的新区外国语学校。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错峰通行啊，周一早上一定要。记得错峰通行，周边的这些孩子们一定要记着啊，周边的这些住户一定要记着
1: 啊。
0: 我们今天看到我小区里面已经开始温馨提示大家了，这两天所有的施工不允许，
1: 不允许施工，
0: 不允许施工，
1: 太吵，你看不见，你看。肉夹饼子说了，今天、说是他英语就是被汽车喇叭影响了，没有蒙对。
0: 哎呀，哎呀。要不然也不可能当成老板是吧？
1: 就是哎。
0: 啊啊啊。本有可能是一个小老板，肯定是个大老板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哦、是吧？汽车喇叭声耽误了这一个大老板，
1: 对对对，喇叭耽误了你啊、这不是你的错，是喇叭的错。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广而告知一下，有需求的，有需求接送我们考生的，大家呢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
1: 对，
0: 金凯顺驾校、盛恒通驾校，然后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然后出门看到了系着红飘带、爱心车贴的车辆，你就请拐上。
1: 那、请拐上，然后如果说你是开车的，你就请拐礼让。
0: 嗯，
1: 哦，让人家那里头拉狗绳子了。
0: 只要是系着红飘带、贴着爱心车贴，都是我们的送考车辆。
1: 送考车辆
0: 啊，还就只要凭着准考证，跟着家长都可以
1: 免费
0: 坐我们的送考车辆，
1: 免费接送
0: 去赶考。坐着这些幸运车，一定能考好。
1: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如果有我们的家长需要红飘带和车贴的，去我们门房取啊，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的门房，
1: 对，
0: 给我们的保安提示一下，说我们加油考生，
1: 我们是加油考生，
0: 对，领一下车贴和飘带，
1: 飘带
0: 就 OK 了、你们就可以领到车贴和飘带。
1: 是的，
0: 温馨提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两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因为今天已经一号了，本周的周日，
1: 六一儿童节呀，
0: 对，
1: 我忘了祝你们节日快乐了。
0: 考试了啊，
1: 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所以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除了过节之外啊，咱们一定要为孩子们好好的互利这个高考啊，
1: 对对对对，
0: 助力高考，助力我们的高考，为他们的梦想
1: 加油喝彩。真好
0: 啊。
1: 有前空间景区的门票，有头盔送对吧。
0: 今天有五个人什么意思啊、今天直播间
1: 家人
0: 特别少，
1: 十几二十个，这成五个人。
0: 是周一嘛，大家都特别的忙。
1: 哎，
0: 对，
1: 你姐姐姐柳达车的，我可不就为了个头盔吧？今天姐节日快乐，听见了吧？
0: 啊，听见了。谁呀、
1: 在谁呀、
0: 你又过那边去了？好吧，我们这些听友啊，就是所以一会儿在抖音，一会儿在咱们视频号。好吧，你们来回串场吧。
1: 有头盔送，还有水杯啊、
0: 是的。
1: 水杯是路况奖品，报了路况就会给。
0: 对，然后在我们今年呢，我们交通音乐广播啊，也是就是说我们的这些主播都特别的有心
1: 啊，
0: 就是特别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这个，
1: 就是。

0: 我们特别给孩子们一份祝福吧。我们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的主持人去到活动现场，除了工作之外，他们还会将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加油考生的家长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个孩子都能考出好成绩。
1: 是的，
0: 来吧。
1: 对，
0: 好，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活动现场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些来助力高考的、为爱奔跑的这些跑友们。
1: 我就可羡慕人家哪里一对椅子，哪里套秋凉套菜，哪里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哎呀好羡慕呀。
0: 那个油茶真好喝。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要买油茶。
0: 奶片好吃，油茶好喝啊。然后关键的这个小胖太大方了，你就跟我们的张总两个人真的是啊太大方了。张总满满的两大桶的油茶冲了是吧。
1: 是的，
0: 奶片小胖说拿来的全部送。
1: 全送了，确实全送
0: 了，全送了，全送了，
1: 就摆到那儿就全送了。
0: 是的，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是2026年6月1日，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是属于孩子的欢乐节日。童心烂漫，笑语飞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关爱中快乐成长，保有纯真与好奇，勇敢追梦，向阳而生。也祝愿大家永葆童心，心怀热忱，在生活里收获简单的美好与快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继续回来啊！正在直播的是大声浪画画，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那么在高考即将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家我们所有的私家车主一定要在高考的7号和8号、9号这两天停车来让考。我们把有限的道路资源让给我们赶考的考生，尤其是新城住的这些朋友们，因为新城今年的考点非常多，好像5个吧。
1: 是吧？
0: 新城有5个呢啊！北大培文、江苏中学、外国语小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高新，那个新高，新高，好像就是四所学校啊。然后新城呢是一大队是3所，还有我们的这个二大队还有1所。因为是新高考。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女儿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大家，我女儿是第一届的新高考。3+2，知道不？就是她要用的这个考点非常多。4个，对，没错。点心玉你说的非常棒，4个，对对对，就是4个。新城是4个考点，然后一大队管辖范围当中是3个考点，二大队管辖范围当中是1个考点，新城大队是4个考点。
1: 对。
0: 我们就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旗开得胜，
1: 旗开得胜，好吧，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0: 考上自己最理想的大学，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如果有需求的，大家可以拨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只要是我们沿江音乐广播能够联动到的这些企业们，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告知我们沿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沿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加关注啊。好吧，来，
0: 好，
1: 今天再说。
0: 下了班之后呢，我们去过节，你呢？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过节了，我们
0: 6一儿童节呀。
1: 算了，我作为一个老儿童，我就不过了。
0: 我们也是老儿童呀。
1: 你们又去？
0: 现在的日子多好呀！
1: 你过节
0: 得
1: 对我，
0: 但凡有个节日，管他是大的、小的、女的、男的，
1: 我要排，
0: 我们都要过。
1: 我要排练节目就去了，明天节目今天第一次排练，我还是个走导演，愁死我了。
0: 那又怎样？那又。

0: 怎样就排嘛。
1: 那其实排练节目也是一种寻欢嘛，
0: 哎，我就到今天过六一，
1: 开心了
0: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啊，习大大都那个什么了，
0: 祝大家节日快乐，
1: 知道吗？给孩子们送祝福了，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给孩子们送祝福，
0: 祝孩子们旗开得胜，前程似锦，
1: 哎，
0: 金榜题名，
1: 哎，过儿童节的大部分都是宝宝们，
0: 宝宝们茁壮成长，未来可期，
1: 孩子们。啊，
0: 嗯，
1: 快了啊，前程，再过多长时间？
0: 人家娃娃一生下，他爸爸就给写了个离高考还有2000多
1: 啊，
0: 都记上了。
1: 哦，理解理解，他们已经下班了，我刚才已经把你的信息发给他们了，你明天一早跟他们打电话，9点以后打电话预约好吗？
0: 嗯嗯，
1: 啊，金凯顺驾校、盛恒通驾校都是 OK 的，
0: 没有问题，
1: 啊，
0: 没有问题。这哥
1: 今年还有2家驾校跟我们合作了，
0: 对对对，没有问题，你放心，肯定能给你安全把娃娃送到。
1: 盐运驾校还有一家，这个叫什么来着？红街，
0: 公交车也是免费的。红街，
1: 红街还有一个什么驾校？就是名字有点长，啊，没记住。
0: 有点肉，三个字。
1: 是是是，只要是这些驾校的，他们领了车贴的、飘带的，也会免费接送我们的考生啊。
0: 是的，
1: 像枣园小区啊，哦，住的比较远，哦，北大培文考试呢。
0: 哦，
1: 对，好好好，嗯，对，一定要提前走，因为这个新区的培文那边的交通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好，去早一些，
0: 嗯，
1: 啊，出发早一点，好，
0: 嗯嗯，
1: 圣地人我说了，儿童节快乐，
0: 儿童节快乐，
1: 快乐，同乐同乐啊，
0: 同乐。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
0: 儿童节快乐，
1: 啥意思啊？儿童节快乐，
0: 童年，
1: 童年吗？
0: 啊，
1: 有童年这首歌。
0: 应该有童年这首歌，
1: 嗯，有池塘边的榕树上，来吧，听罗大佑的这首歌
0: 啊，走起。

0: 啊，吹口哨了，我们就在这个
1: 吹口哨的时候，我们
0: 对过渡音乐里面来结束我们的节目 啊。然后节目最后的时间再来告知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公共交通车辆
1: 啊，
0: 公交运输车辆都是免费送考的，
1: 嗯
0: 啊，免费送考的大军有应该差不多有将近2000辆的公交车啊，公共交通运输车辆。那么还有一部分的爱心车，就是我们的金凯顺驾校、盛恒通驾校，
1: 专门就是
0: 盐运驾校，还有红街的那个驾校，以及我们的这个雷霆救援队和绿洲救援队，
1: 嗯，
0: 他们的车上只要贴有我们的车贴的，
1: 嗯，
0: 你都可以免费乘坐，好吧？如果家住的比较远，家里又没有这个车辆的啊，然后可以去预约一下我们的陕西金凯顺以及盛恒通驾校，电话是80614888061488以及3338666
1: 3338666，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好
1: 啊，
0: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
1: 啊。
0: 嗯，
1: 我们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北京时间18:02，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感谢大家持续留守和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各位，目前这一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沿河北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可能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左右的时间，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欢迎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啦。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C 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精美水杯。继续感谢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自选甜粥一份，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

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乡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每一档直播节目都有为各位送出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的互动福利，所以大家只要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赢取乾坤湾景区80元景区门票，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这一个小时发送我们直播节目的名称987红星会客厅，首位参与直播互动的伙伴就会作为今天的幸运听友。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那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晴天转多云，温度14到31摄氏度。那基本来看最近两天的气温持续升高，所以盛夏来临，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日常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在线收听，以外也欢迎大家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红星甄选，亦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那每一次都会为大家送出来自红星美凯龙各品牌方送出的福利品，所以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直播节目，共同赢取福利。接下来的时间就共同开启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伙伴们，北京时间18:08，每周周一987会客厅之红星会客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也欢迎目前这一时间段大家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红星甄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共同赢取品牌方为大家送出的福利。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来自红星美凯龙 COMO AI 智能家电的主理人王海林。首先有请海林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哦，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1: 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一直称呼他王总，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能不能叫我小王就行了。
0: 对对，
1: 我感觉还是叫你海玲亲切一点。
0: 行，这样也好，
1: 都可以啊。
0: 对对，
1: 怎么觉得比较亲切，怎么顺口怎么叫。
0: 对对，是的。
1: 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反复确定，我说咱们这个英文名字是读 Como 吗？
0: 对，是的。
1: 对，首先从这个名字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是高端大气又上档次。
0: 对，
1: 是的。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智能家电。
0: 对， Como 的话，我说这个品牌肯定很多的客户还有一点陌生啊。Como 的话，它是美的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 AI 高端智能家电啊。那么 Como 的话，它是2018年在这个博朗峰下发布，然后我们这个品牌，那么它属于美的旗下从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的一个高端品牌啊。那么它致力于打造就是服务全球这个高端这个0.3%的高端人士啊，就是我们对这种大别墅以及洋房大平层的做的一个全屋家电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它目前的产品包含了我们的中央空调、全屋净水系统啊，以及我们的冰箱、洗衣机、油烟机，就是整个全屋家电可以一站式购齐，包括我们的这个 Como 的这个全屋智能。
1: 对、
0: 对，而且 Como 的这个产品的话，首先它的颜值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一下，
1: 感受一番
0: 啊，对，感受一下，真的是它这个产品真的是始于颜值，忠于品质的一个品牌啊。那么它首先的话就是。研发中心的话是在美国的硅谷啊。那么设计的话，它是采用的是米兰的一个前沿设计啊，走的是一个非常有调性的一个时尚，
1: 都是高端线。
0: 对对对，整个做的就是一个比较高奢的一个定位啊。所以不管从颜值到性能，真的是你看了你就会喜欢上它。
1: 对，但是像你刚才说啊，主要做的是一些高端的客户，然后我们的产品，
0: 对
1: 啊，又是出自于这么时尚、这么具有科技感的一些地方，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些词儿就被劝退了，说那怎么办？我没有别墅，我的预算可能也有限。
0: 怎么这样说呢？那个可能 Como 它本身的定位就是高端，那么来到一茜的直播间的话，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个直播的平台，然后通过我们现在这个618的活动也开启了，给大家做一些福利的政策，让它价格做得更亲民，
1: 把它价格打下来，
0: 对对，打下来，让大家能感受一下啊，我们 Como 的这个品牌、这个品质啊，用一次就会喜欢上它，
1: 对，
0: 真的是。
1: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最近结合618的这个活动。我们有哪些爆款的产品？
0: 对对，618的话，首先的话，根据我们那个公司啊，给大家申请了一些福利政策。因为最近的话，这个天气也比较热啊，气温越来越高了。那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款立式的空调，就是客厅的这个柜机、
1: 推的品就是空调，是吧？
0: 对对啊。我觉得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了啊，尤其我们陕北的这一块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嘛，
1: 是
0: 这两天这个入伏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非常
1: 热燥热的，
0: 哎，对，燥热的，所以夏天避暑的话，这个空调还是一个必备的产品。那么 Como 的话，我们推出了一个柜机和挂机的一个套餐。那么原价啊，一个挂机6000多的。那我们针对这个618，给大家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需要来去购买的话，给大家做到一个3000多的一个价位，
1: 五折了都。
0: 对对，相当于是达到一个很亲民的啊。柜机的话原价是将近10000块钱的啊，给大家打到一个7000多的一个价位啊，就是10000出头差不多就能买到一柜一挂的一个套餐的一个政策啊。
1: 对
0: 对，就是
1: 而且都是美的的高端线，
0: 对，
1: 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壁挂是吧？
0: 对，壁挂式就卧室的
1: 壁挂式，原价6000多，现在3000多的话，
0: 对对，
1: 可能这个价格你买个其他品牌的一些相关的壁挂也得这个钱了。
0: 对对，就是。
1: 但是你能够通过这个价，现在能够买到的是美的的高端线，买到的是我们的 Como。
0: 对 对, 对，买到 Como 的产品。而且这款空调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空调？这款空调的话，它有它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夏季
1: 区别于别的
0: 啊，夏季好多人不是。即使热就不爱吹空调，尤其可能女士呀，家里有小

0: 或
1: 是有的
0: 人
1: 会讲究说这个三伏天不吹空调啊什么的。
2: 对对 对, 对，就是好多咱们说这个院子病呀，我们的父母、
1: 会有这样的顾虑。
2: 对对，就是吹得头疼不舒服啊。
1: 所以这款空调就是专门解决这些人的顾虑的。
2: 对对，它是一款无风感 AI 无风感的空调、就是更懂你的空调。那么我们不用去身体去适应空调，那久而久之吹的你就会有这种空调病啊。那我们这款空调的话，它叫 AI 无风感，那么它是会根据你房间的温度湿度来调整它的这个运行的风速。
1: 就不用我们之前像拿着这个遥控器不停的去按、
2: 对对
1: 去调节，
2: 就很舒适，让你感觉不到风直吹你，房子感觉是自然的这个温度降下来的。
1: 对
2: 对，就很舒适，
1: 保持房间的一个恒温。
2: 对对对，而且它静音效果做的也非常的好。所以我感觉这个产品的话，因为天气也马上热了啊，真的是618给大家做福利的政策呀，待遇还是非常的亲民的一个价格。
1: 对、
2: 啊、
1: 虽然它做的是高端线啊，但是结合这次的活动，整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
2: 对对，非常优惠的。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家电这些品类啊、不论是对于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预算如何，很多人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预算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2: 对，
1: 但尤其是对于现在的80、90后，他们在装修的时候整个家都讲求的是一个科技感。
2: 对对，
1: 讲求的是智能赋能我们的家电，智能赋能我们的家居。
2: 对，
1: 就在这些方面他们反倒会花费很多的
2: 心思，
1: 花费很多的钱。
2: 对，
1: 在这个上面。
2: 对对，是的。那我们买家电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生活嘛。
1: 是的、
2: 对、像 COMO 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包括它有一些特色的功能，比如说是我们好多人说我上一天班了回家了啊，感觉到回到家的这个天家里特别的闷热，那我们 COMO 的这个远程直接可以定时开关嘛。我们回到家里就房间的温度是凉快的，
1: 就直接在手机上就操作了、
2: 对对，真的是空调 WiFi 西瓜啊，这个生活真的是品质就提高了，
1: 享受生活啊。
2: 对对，是的。
1: 咱们的 COMO 来到延安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们2018年注册发布以后就进入到我们的全国每一个市场。对对，都有。
1: 那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应该也收获了不少的新老客户。
2: 对对， COMO 的客户相对来说啊，它的这个体量还是挺大的啊。对，我为什么我说是把这个 COMO 的产品在我们直播间去给大家通过618的这些政策给大家推，就是让你用一款 COMO 你会感觉到它确实和其他的品牌和美的真的是不一样。当然美的已经很好了啊、COMO 的话会更好。
1: 对
2: 啊，对，包括你我们是全屋解决方案嘛啊，那你用了空调可能后期你也需要这个冰箱呀、洗衣机呀这些的需求，
1: 反正让你先通过当下的一个主推的爆款产
2: 品，对，
1: 啊，爱上我们的 COMO 系列。
2: 对，
1: 后期可能你在整体的家电换新的过程当中，选择 COMO 的概率就会更多一些了。
2: 对对，
1: 对，飞入寻常百姓家吧。
2: 对，
1: 那现在我们落地红星美凯龙，咱们的这个品牌选址是在哪里？
2: 我们在红星美凯龙的2楼。二楼的这个中厅，COMO 就直接可以能看到，扶梯一上来就可以看到，
1: 扶梯上去就能看到。
2: 对对，能看到。我们整个店面的平米的话在500多平米，
1: 500多平、
2: 对，
1: 整个陈设，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空调的壁挂，
2: 对
1: 啊，还有立式的，
2: 对对，
1: 还有像
2: 冰箱，对，洗衣机，全屋水，中央空调，包括我们的烟机灶具、洗碗机、蒸烤，就是全部都有的。
1: 对，
2: 全部都有
1: 陈设，都有展示。
2: 对对，
1: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先到现场去看一看，就在我们的新区水果批发市场对面，红星美凯龙2楼，咱们上了扶梯之后就能够看得到了。
2: 对，就看到
1: COMO 美的的高端线。
2: 对对，
1: 今天海玲做客直播间，不光要给大家介绍结合618我们的主推爆款，还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带来了福利。
2: 对，
1: 所以也欢迎目前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我们在每周周一通过987红星会客厅的直播间，我们了解更多的品牌，了解更多品牌最近的活动，并且在收看了我们的直播之后，也让大家不虚此行，都有一些小礼物小福利送给大家。
2: 对，
1: 海玲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啊，是我们家家户户每天都能够用到的，而且像夏天本身啊、你像我家有小孩，孩子在户外玩耍啊，夏天人也出汗会比较勤，
2: 对，
1: 所以换衣服我们就会换得更勤一点。这个洗衣凝珠每一天的使用率

0: 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们让海伦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款福利品。
1: 今天的话也比较匆忙，给大家展示带来的就是我们小贴鹅啊。小贴鹅的话也属于美的旗下的一个品牌嘛啊，
0: 对，
1: 老品牌的洗衣机，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就开始用，我们从半自动到我们的全自动一直用。
0: 嗯，
1: 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带来的是就我们小贴鹅的这个洗衣凝珠。那么它是一个一袋是8颗啊，然后是浓缩型的，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手打留香可以达到一个12小时，
0: 对
1: 啊，对，
0: 尤其
1: 是
0: 对于香味儿，
1: 虽然东西不大啊，但是这个
0: 是实用的，
1: 实用的，
0: 对，
1: 对，非常。
0: 我能打开闻一下吗？应该薰衣草味儿的
1: 啊，对，薰衣草。
0: 18颗装嘛，
1: 啊，对，
0: 你刚才就说8颗装，
1: 18颗
0: 少说了10颗，18颗够大家。洗衣服一般你像我家用凝珠的话，我家用凝珠的话，基本上10多件衣服才用
1: 一颗
0: 凝珠，
1: 对对，它是浓缩的，
0: 对，18颗几乎能用到2个礼拜了。
1: 对，
0: 我来替大家闻一下，嗯，味道也
1: 非常
0: 好闻，
1: 对，
0: 整个夏天让你不仅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讲到的 Como 的产品，不论你使用了还是没有使用，进店感受了之后，感受科技赋能家电、科技赋能家居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啊，并且让你每一天闻到身上衣服所散发出来的薰衣草香之后，都能够想起今天收看我们直播海玲讲到的 Como 的一些产品，我们的一些科技感啊，更进一步的推荐给周围有家电需求采购的好伙伴们。
1: 是的，
0: 好，那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首轮的互动口令，我们稍后也会让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大家直接去复制就可以了。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伙伴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红星美凯龙甄选，在线参与到我们的福利品发放环节。首轮我们在稍后直播间10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就先放2袋洗衣凝珠吧，好不好？
1: 行，好的。
0: 我们也可以稍微等一等，上人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今天的第一波福利品。我们的互动方式稍后会打在我们的整个评论区。第一轮就采用我们今天的海玲所代理的这个品牌的名称吧 ，Como AI 智能家电。让大家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发到评论区之后，我们首位参与互动的伙伴，我们给大家送上一袋洗衣凝珠。刚说完我就发现直播间又上了一个人，来了一下又走了，5个人我们就先放一袋好吗？我知道有很多伙伴现在正在听正在看，他可能有点等不上，我们也不能让这些朋友持续在直播间蹲守着留守着，先给他们送上一波福利。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发送了。好，发送到直播间，我们第一位复制了的伙伴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观众，能够拿到的是海玲今天给大家带出的小天鹅浓缩背镜洗衣凝珠一袋儿。去哪儿领呢？让他到你店里领，
1: 到我店里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就在咱们的红星美凯龙2楼。
1: 对，2楼。
0: 2楼去到 Como AI 智能家电，发送不用发送了，就直接把你今天参与直播互动的截图出示一下，也可以出示一下你的抖音的名称。因为我们这边也会留底，所以到时候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品。我们红星美凯龙工作人员准备好就可以发了，是不是都在纠结到了这个 Como 的英文到底应该怎么打？美的 Como
1: C O L
0: L M O A I 智能家电，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C O L M O C O L M O， 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首轮互动还是在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发布以后，大家直接去复制。刚刚看到妍希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复制完之后，我们数第一位，作为今天的第一位幸运观众，给大家送出这个洗衣凝珠。稍后红星美凯龙工作人员也会把我们第一位互动的伙伴艾特一下，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观众送出这份礼品。我们恭喜一下红军哥志愿者吧，虽然他不是复制妍希的，但是人家也辛辛苦苦打了一遍了，而且在直播间也留守了很长时间。

0: 是的。
1: 一周之内吧，好不好？
0: 哦、可以，
1: 一周之内前去领取。
0: 对、
1: 嗯，截止下周周一以前。
0: 行。
1: 去到红星美凯龙的二楼，我们的 COMO 门店去找我们的海玲去领就
0: 行
1: 了。行，
0: 可以。
1: 嗯嗯。好，朋友们，18:24，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还会让海玲给大家介绍到很多 COMO 的相应科技智能家电啊。大家如果对于 COMO 的哪些品类有自己的需求，有自己啊想要了解的地方，都可以在线向海玲提出，我们看到以后会一一解答各位的问题。稍后广播跳播时间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同步通过广播直播间、还有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分享今天的直播内容。欢迎大家持续留守和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等到6:30广播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同步分享。此时此刻为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啊，告诉自己周围。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我们在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带领大家首先关注最新路况。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但是因为正值下班高峰，有一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会有加重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陵园路由北向南，轩辕大道由东向西，德胜南路由北向南，南寨边路由南向东，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红星美凯龙、红星甄选抖音直播间，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以及广播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留言，参与到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好，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COMO AI 智能家电的主理人王海玲。有请海玲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二楼 COMO 国际高端 AI 智能家电的王海玲。有需要家电的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618的福利啊。
0: 对
1: 啊，首次来到这个一倩的直播间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啊。反正是有需要正在装修房子或最近需要买家电的啊，此时此刻你来直播间就来对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一些福利的产品。
0: 谦虚了啊，我感受到的是你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欢迎海玲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好刚刚你也说到了，如果大家有采购家电需求的话，可以给 COMO 我们的美的高端线一次

0: 机会。
1: 对，
0: 我们首先是走进门店，你去对比，去感受我们的品质，感受 AI 赋能家电， AI 赋能家居给我们生活质量上的提升。
1: 对
0: 啊，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今天提到的 Komo 的一些相关的品类啊，有这个
1: 冰箱
0: 洗衣机、
1: 空调
0: 还有净水
1: 蒸烤
0: 洗碗机
1: 热水器，
0: 这些东西我们一般是到哪一步的时候去选定？
1: 那么我们做的是 Komo 的全屋家电啊智能解决方案。那么就是说从你拿到一个毛坯房开始啊，那我们装修的话讲的是家电不定，水电不动，装修不静。
0: 对，
1: 那我们拿到毛坯房的话，首先是要做预算嘛。
0: 嗯，
1: 我们应该装什么样的风格啊？确定你的家装的风格，确定你要选哪些产品啊？比如说你打算不打算装这个中央空调，还是装分体空调？
0: 对，
1: 啊，需不需要做全屋软水的这个设计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只有你把这些电器确定了啊。我是需要洗碗机啊，我是不打算装这个蒸烤，要把这些东西确定了啊，那么它要牵扯到你改水电的这些位置，每一个点位啊，
0: 对，
1: 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不像我们之前买房子是装好了再去买电器啊，
0: 硬装都好了，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家电不定，水电就不能动，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做的都是隐蔽的这个水电工程嘛，
0: 嗯，
1: 那么要需要每一个电器，它现在慢慢的都做成了这种嵌入式的安装，
0: 是的，
1: 所以在前期的话就要把这个电器处理好，
0: 空间啊都
1: 给
0: 预留好，
1: 哎，给它预留好，
0: 嗯，
1: 这样的话在你装修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去进场啊，去给它对接位置，该到我们需要这个吊顶呢，我们去要装这个预埋这个烟管呀，这个壁挂炉的烟管呀，烟机灶具的这个止逆阀呀，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啊。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像我周围有朋友，他是应该是7月份邦泰四期
1: 对
0: 收房，
1: 对对，
0: 如果他在拿到钥匙之后，其实第一步就可以先来看家电，
1: 对，
0: 选好家电之后再去改水电，
1: 对，
0: 然后再进行其他的一些装修进度的一个安排，
1: 对，
0: 整体的一个规划，
1: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活动，比如说现在还没有交房，没有拿到钥匙的这些朋友，他觉得618这个机会很难得，
1: 嗯，
0: 他如果现在抢定的话，我们的这个名额能不能够保留或者持续到他开始动工装修的那一刻？
1: 没有问题的啊，就是您到店里面来去看了解。那我们618的话就是薅羊毛嘛啊，
0: 嗯，
1: 这波羊毛你薅到了就是赚到了啊，就是你来到店里去了解，选择了合适了，
0: 嗯，
1: 那我们需要给你提供这些尺寸啊，你预付个定金就可以，相当于我们就锁定了这个名额，
0: 对
1: 啊，然后到你装修的周期本身就比较长嘛啊，那你确定了电器以后，我给到你尺寸，那设计师才能给你画图，
0: 是的，
1: 出图嘛，
0: 嗯，
1: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所以家电可以完全是前置了啊，对，所以是家电不动的话，你的设计可能会这个也会有影响，啊，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水电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放心去学，就像一倩说的。房子还没有交呢啊，可能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0: 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1: 啊，
0: 不着急。
1: 对，那就说是。
0: 但是福利和机会真的是，
1: 啊，对对，
0: 有时候错过就是错过了。
1: 对，错过就是错过了。618的羊毛你放心取好啊，
0: 嗯，
1: 哪怕是618你买了，那我们无非是后期如果是降价了，我们还可以给你补差价。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后期涨价了，那你也锁定了一个优惠的名额在，
0: 是
1: 啊，
0: 我们省到的都是赚到的嘛，
1: 哎，对，是的，是的，
0: 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刚好利用啊，我们这一次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空调的壁挂和立式，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哎，现场感受了 Komo 这个品牌真的很不错，
1: 对，
0: 而且价格也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
1: 对，
0: 他还想自己的家电更多的去选择我们的品牌，
1: 对，
0: 你像其他我们前面提到的品类，
1: 对
0: 啊，冰箱洗衣机，还有像这个蒸烤洗碗机，这些最近有没有福利？
1: 都有的，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全套解决方案，单单的不只是空调，比如说是您全屋的选择我们 Komo 的家电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空调洗碗机一套，我们给大家有套餐的政策啊，满，
0: 哦，
1: 减的政策，
0: 嗯，
1: 所以比你单品的话，
0: 还要划算，
1: 就
0: 是
1: 多买多优惠嘛，啊，优惠会更，福利会更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放心，买到的一定是一个实惠，
0: 是，
1: 啊，对对，
0: 就在咱们新区

0: 红星美凯龙二楼，
1: 对，
0: 二楼扶梯直上之后你就能够看到 Como 了。
1: 对对、嗯、看到 Como 的门头，
0: 对，进店去感受啊、
1: 哦、对，
0: 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吧。现在是6:39，那这一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根据直播间的人数给大家送出一袋洗衣凝珠。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前面是讲到了咱们 Como 的一个品牌的名称，
1: 对，
0: 那这一轮就简单一点吧、嗯、直接发送 Como 位于红星美凯龙的方位，
1: 对，
0: 大家把二楼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1: 可以
0: 啊，为了方便我们每一次的核实，还是以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发送了以后，大家在他之后的我们作为这一轮的幸运观众给大家送出福利。徐师傅说二楼中厅，
1: 二楼中厅
0: 每一次手速比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要快一点，
1: 真的
0: 啊，很棒了、还有万和电器的王总也参与到了我们直播互动当中，
1: 对，感谢，
0: 对，不能让两位朋友觉得
2: 没事
0: 儿，
2: 直播间的人数，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市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 COMO AI 智能家电的主理人王海玲。有请海玲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好，我是延安新区红星美凯龙 COMO AI 智能高端家电的王海玲。
0: 欢迎海玲，
1: 找我小王就可以。
0: 欢迎、今天结合我们 COMO AI 智能家电，我们给直播节目定的主题是 AI 智起理想生活，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去感受当下的一些具有科技感的家电产品，其实真的会解放你的双手，让你觉得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家变得更加的科技感。
1: 对、是的，
0: 尤其很多年轻人都会很喜欢在家里面买一些具有科技感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你像这个扫地机器人啊，
1: 对，
0: 还有像这个擦玻璃神器啊，
1: 对，
0: 都是家家户户现在几乎都会必备了。
1: 对对，
0: 而且大家对于智能家电的这种感受需求也是越来
1: 越
0: 高。
1: 对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高端线高端品牌落地延安之后，也切切实实的能够让大家在感受以及采购的过程当中多了更多的选择和渠道。
1: 对，
0: 前面海玲也讲到了我们的 COMO 来到延安已经有快8年的时间了吧，18年到26年了嘛。
1: 对对，
0: 这么多年也收获了很多忠实的老用户。
1: 对，
0: 而且基本上你像选择了 COMO 家电的这些朋友们，他在使用了之后都会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自己周围又有这个家电采购需求的伙伴们。
1: 对，是的。
0: 像海德自己家里面使用哪一款会比较多？
1: 我可能就是我们上班族嘛，上班也比较忙一些，我对这个冰箱呀啥也没有太多的，可能我对这个洗衣机的，女人嘛啊，都是爱美的啊，对这个洗衣机这个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
1: 啊，对，尤其是我们 COMO 的啊，要给大家多啰嗦两句，就是我们 COMO 的这一款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个洗护套装啊，目前在我们这个整个洗护这个高奢地位里面啊，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那我们有时候洗完衣服的话直接晾晒啊，它这个衣服褶褶皱皱的啊，
0: 对，
1: 穿不出来那种精致和

0: 而且像那个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连着好几天的阴雨天，衣服挂在家里面干不了。
1: 对，干不了。那我们 COMO 的那个烘干机啊，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啊，想推荐给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有需要的啊，有需要装修房子或者是想更换电器，
0: 这个你还真可以好好介绍一下。
1: 啊、
0: 我最近一直在观察，
1: 你观察就是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是你对我这个产品有疑问都没有关系啊。
0: 嗯，
1: 你家里把你家现在天气热了啊，冬季换季的时候，你把你家的羽绒服拿来，我给你清洗一下啊。
0: 嗯、家里面洗吗？
1: 就在我店里面，我给你洗。
0: 哦、
1: 洗完你感受一下我和干洗店洗护理出来的效果啊。
0: 对，
1: 从此你就告别干洗店啊。
0: 对，
1: 自己家里就可以。
0: 干洗店洗一件衣服还不便宜呢。
1: 对，不便宜还麻烦嘛，你要送去、
0: 还得等好几天。
1: 对对，它有这个周期，而且它是一个机器，服务好多好多的人群、啊。
0: 嗯，
1: 对。那我们家里有这个烘干机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私户管家是一样的，对对，它能做出来干洗店的效果。
0: 嗯
1: 啊，对，
0: 这个是和洗衣机是两个机子还是
1: 两个机器？
0: 两个机子。
1: 对对，如果是你原来的洗衣机尺寸受限制的，我们还有一体机的小尺寸的供大家选择啊。
0: 嗯嗯，
1: 那我们 COMO 这个产品它做的就要轻干洗、啊，对，那我们主打的就是干洗五分钟，精致一整天啊！真的是为我们省去了很多这个护衣方面的这个琐事啊。
0: 对，
1: 不用着急的啊，这个没法用烫，没法穿衣出门啊，交给我们 COMO 的干衣机啊。蒸汽护理啊，做这个清干洗，
0: 你知道我之前有过那种很囧的时刻啊、就是有的衣服可能临出门又被撒上了一些脏东西，但是又觉得不想再去换，因为除了地上的油渍其他地方都是
1: 干
0: 净
1: 的，
0: 然后洗完之后又拿着吹风机去吹、
1: 哦、
0: 所以很囧。还有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单位有一些工作服，
1: 对，
0: 原定第二天要穿，但是前一天洗了之后
1: 干不了，
0: 你像遇上前几天的这个阴雨天完全干不了，又拿着吹风机去吹。所以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烘干机到底要不要入一个，我自己的顾虑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想象啊，当然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只是单纯自己可能在心里面想了之后，而且现在家里面洗衣机这个预留的位置，再放一个烘干机的话可能很难，
1: 对，
0: 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去采购这个烘干机、
1: 哦、
0: 我想着说会不会这个烘干机烘出来的衣服会有异味儿。会馊啊，会怎么样？
1: 不会的，
0: 是吗？
1: 因为我们现在新品的这个干衣机的话，我们烘干是通过热风式的一个烘干效果，
0: 嗯，
1: 它是通过热风，产生的大量的这个风量，
0: 嗯，
1: 把我们的衣服进行用烫，然后这个除皱除味啊，到它干掉啊，
0: 对，
1: 然后它的话封了四层的这个，
0: 天哪，所以出来之后就是、
1: 啊、它的平整度是非常好的，
0: 又平整，然后又能保留我们拿着像今天送的这个小天鹅的薰衣草，
1: 对，
0: 洗衣凝珠的香气，
1: 对，
0: 洗完之后自然的太阳晾晒之后的那个效果，
1: 对，
0: 而且又省去了你熨烫的部分，
1: 对对，包括尤其是我们家里洗的这个床单呀、被套呀，
0: 嗯，
1: 你好多人这个鼻炎呀、这个敏感的肌肤，我们要用除螨仪去做，一周做一次的除螨处理，
0: 是的，是的，
1: 有了烘干机你都不需要除螨仪了，
0: 是
1: 啊，十几分钟就给你搞定了，
0: 对，因为你像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自然的阳光，你又提到了螨虫，
1: 对，
0: 其实我们家里面我们床品使用完之后，哪怕你在家里自然晾晒，通过阳光的照射，它的螨虫的除菌率也达不到烘干机烘的效果，
1: 对对，达不到的、
0: 嗯、
1: 所以烘干机连除螨除皱全给你解决了，
0: 真的是可以入的、
1: 啊、
0: 所以说的这么好、
1: 啊、
0: 它的价格会不会也非常的美丽、
1: 价格相对来说之前的话我们是16999的一个重评全切的这个套装、啊、
0: 嗯，618这洗衣机带烘干机吗？
1: 对，洗衣机和干衣机，
0: 嗯，
1: 就目前的这个官方官旗的价格是1699915999的价格、
0: 嗯，
1: 在我们店里面，尤其是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过来啊，
0: 对，
1: 给大家就是10000出头
0: 哦、
1: 对，10000出头就可以。
0: 对，具体出多少头、
1: 啊、
0: 不给大家讲解。
1: 10000出头、
0: 嗯，
1: 真的是很划算的，我感觉。
0: 对，
1: 啊、
0: 出1000也是出，出100也是出，反正就是10000出头。
1: 对、对。
0: 洗衣机、然后带上我们的烘干机。
1: 烘干机，对、对，这个产品真的是重磅给大家推荐了啊！
0: 对，
1: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啊、你干洗店的钱省掉了，你除螨仪也不需要，
0: 而且不会出现像我前面说的

0: 到我自己那么窘迫的时刻。
1: 对对，
0: 嗯，
1: 干衣机真的是局部于户里啊，
0: 嗯，
1: 干干净净。我们 COMO 就提倡的就是干洗五分钟，精致一整天嘛，
0: 对，
1: 啊，
0: 那像日常如果你们有这种对于我们的这个烘干机洗衣机采购需求已经非常明确的朋友，
1: 嗯，
0: 他如果还有顾虑的话，你们会不会现场去做一些
1: 会我们有一
0: 展示，
1: 我们有演示
0: 现洗现烘
1: 啊，那个首先它的时间肯定是，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
0: 嗯，
1: 你就等着，如果时间不允许，我是在店里面给大家护理好，
0: 哦，
1: 啊，你来取，因为它整个护理要大概在个3到4个小时，
0: 嗯，
1: 因为我们是纯手工给大家做嘛。
0: 对，
1: 说实话，你送到干洗店，他不会像我这样给你去做，
0: 也没有这么迅速，
1: 哎，
0: 啊。
1: 他说实话，他也是有很多的可能就是直接给你水洗的。
0: 对，而且很多人他可能到了这一步，
1: 啊，
0: 说我就想看看我这件衣服你能洗出来烘出来什么效果。
1: 对对，
0: 他基本上也就是在商场其他地方再逛一逛，
1: 再转
0: 啊，
1: 转一转，
0: 过几个小时之后回来一看，他直接就下定了。
1: 局部处理的话就是一个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0: 城市

来城市 Melody， 此刻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

不指挥交通来看到当前拥堵路段还蛮多。首先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附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长青路由西向东刘万家沟路段缓行468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再来看北大街路段缓行184米，沿大路段当前缓行541米。枣园路由东向西君临上苑路段缓行330米，七里铺路段由北向南火车站路段缓行132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我们也来听听新歌，来分享到最近刚刚上市的一些歌曲给各位。首先，第一首来自于有长进啊，也是最近刚刚发布的这张专辑，说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这也是一首写给每一个曾努力成为正确的人的一首歌。我们都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把情绪调小，把野心藏好。那么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其实都被我们敲。

世界都变慢，好像第一次允许自己不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去证明什么。后来你会发现，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而是敢于接受那个并不完美却很真实的自己。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脆弱跌跌撞撞，其实都不是失败，他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证据。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自己，这首歌希望可以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身就值得被爱。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有长进，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19:49，今天我们来听新歌。下面的时间呢，就要分享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在今年的歌手第二期现场，张碧晨所唱的这一首《知道》。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远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砥砺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的专题广播节目《党的故事我来讲，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第五季。那今天的首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耕洛川本土历史、潜心挖掘红色故事的文化学者黄玉良老师。黄玉良1954年12月生，陕西省洛川县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洛川县财政局会计事务所原副主任科员，2014年退休，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洛川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土鸡那些事儿》《洛川的古城老寨子》等多部地方文史著作。黄老师，欢迎您，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在近代中国革命战争中，抗日战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每一段都可以说是惊心动魄。而在我们洛川呢，就有着这样一位英雄，亲历烽火，屡建奇功。今天黄老师就将带我们走进洛川英雄刘义明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一生。黄老师，那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传奇人物吧。
2: 在近现代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抗日战争、辽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是最激烈艰难的，也是最国家影响最大的战事。能参加其中任何一次的人都是革命的功臣，可是在我们洛川就有一个人，他是从西北打到东北，从鬼内打到鬼外，他在民族为王的1937年投奔延安，随后在东北和日军、魏军协拼，打完辽沈战役，再战平津，围攻过晋州，解放过天津，在朝鲜三八线与号称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的美军及蒲松军血战155天，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倾角弯飞，几次遇险，多次负伤，在团司军参谋长的岗位上运筹帷幄，自毁若丁。他就是洛川县北固县村的刘义民，一个从洛川黄土地上走出去的铁血男儿，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奇才。
0: 刘义民同志呢，是出生在咱们洛川的农村，那他是怎么样走上革命道路，奔赴延安的呢？
2: 刘义民曾用名是刘秦川，1914年农历正月18，出生在洛川县土鸡镇北固县村的一个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在本村读过2年私塾，后来在邻村陈家庄上过初级小学。在洛川县南部北国立高校读书期间，与洛川县早期革命先驱王世泰的侄子王怀喜相识。1937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王怀喜的引导， 热血青年刘一民奔赴延安，经刘子丹的夫人的引荐，陕甘宁边区负责教育的郭洪涛安排他跟随徐特立去鲁迅学院鲁迅师范学习。
0: 那么到了延安之后，他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呢？
2: 1937年11月，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新郑县第一区二乡。刘一民晚上教群众识字，白天深入农户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协助乡干部组织自卫军，防推防减，扩大生产，缴纳旧规公粮。1938年3月，他进入陕北工学学习，在校期间经19队协力员蒋毅同学当志毅介绍，于同年4月10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1日被批准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0: 那么抗大毕业之后呢，刘一民就奔赴了抗日前线。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战斗的考验呢？
2: 刘一民抗大学习期满，根据组织人安排，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1939年春，他随小科司令员和程世才参谋长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被分配到挺进军司令部通信科任通信参谋。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并表现出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党组织开始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培养。

0: 因为表现突出，在学校开展的模范班学习运动中被评为全队的模范班班长。1941年6月，从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学习结业，他回到挺进军司令部通信科任参谋。同年六月，奉命调北平十二军分区侦察科任科长。这一时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发动了对抗日根据地残酷的大扫荡。为粉碎日寇的扫荡，刘一明在崇礼县北的一个村庄临危受命，组织了精干的侦察小分队，在西湾子至白旗部据点之间五华里的地段上，接应被包围的谭国汉司令员及军分区机关成功突了围，这在当地军事上被称为著名的白旗部突围战。
1: 那么在对日伪作战当中，他指挥过哪些关键的战斗，取得了怎么样的战果呢？
0: 1942年9月，刘一民调的这个龙关、延庆、怀来这个联合县武装部任部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与日伪军小营村遭遇战、东庄子村突围战等残酷的血战。1943年10月，他被调到北平军分区第十四团任作战参谋，在这里他参加指挥过三次战斗。第一次指挥一连参与赤城南三两次伏击战，击毙日军第二独立旅混成旅团派驻赤城的总队日军20人，包括日军小队长1名、伪军10名、俘虏伪军12名，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1支、步枪12支，还有日军小队长指挥刀1把。第二次是赤城南山伏击战，战斗中我军一连的陈有才副连长负了伤。1944年9月25日，他带领40团三连和县大队在崇礼县猴儿山与日寇讨伐队的400多步骑兵激战了数小时，击毙击伤敌40余名，俘敌8名，缴获战马7匹、机枪、步枪多支、子弹2000余发。他所带领的三连竟无一人伤亡。
1: 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打响了。刘一民在东北战场，他参与了哪些关键的战役呢？
0: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国共两军的决战首先在东北大地上展开。为了保卫这片从日寇手中拼死脱下来的土地，他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战役开始，国民党军仗着装备优势，攻势猛烈。1947年2月，刘一民调晋察热军区独立第13旅39团任团参谋长。1947年5月，改任蓟辽察热军区独立第13旅37团。任参谋长。这个13旅在1947年7月改编成为这个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第22师，37团改编为64团。刘一民这个时候任这个副团长。在此期间，他参与指挥了解放北漂的战斗和两战杨家帐子战斗，歼敌12000余人，还参加了攻占旧关台门的这个战斗。这一仗击毙敌副师长以下2000余人，俘敌师长、参谋长以下3000余人，缴获这个轻重机枪200余挺、各种火炮几十门，战果可谓是辉煌。1947年12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由朝阳地区向新里屯地区运动，发动了冬季攻势。1948年1月24日，刘一民参与指挥64团全歼新里屯守地的战斗。25日20时，战斗打响，64团仅仅用了35分钟就占领了东大八甲子阵地，击毙守军30余人，俘敌100余人。64团的1营2营歼敌1个3炮营，缴获3炮12门，俘敌270余名，3营俘敌450余名，共歼敌9000余人。随后8纵奉命向沈阳的一系挺进。22师为纵队的座椅师，刘一民所在的64团为师的前。

0: 兵团。1948年3月20日，巴中金自吉林、四平、八面城地区进行征询，22师在长途县拉玛子，就现在归吉林省这个梨树县归管，在这里进行新式政军政党运动，并根据东总颁发的立功条件，用民主的方式在参加政党干部中评选庆功。刘一民同志在以往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被师党委批准记功2次。
1: 辽沈战役呢是解放东北的关键一役啊。那攻打锦州的时候，刘一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48年9月至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全歼东北守敌，东北全境解放。在这次战役中，刘一民任22师64团代理团长，指挥64团攻打锦州。这是一场敌我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恶战。他指挥的64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实行了上级拿下锦州、关门大沟的战略意图。随后他又指挥64团参与追击辽湘兵团的辽西会战。关于这个64团攻打锦州的战斗，辽宁战役战史中有突破敌人防线为标题这个文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刘一民参与指挥战斗的这个经历。
1: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四野挥师入关。刘一民在平津战役中为解放天津，还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1948年12月，刘一民转任45军侦察科科长。东北的第四野战军打完著名的辽沈战役，挥师入关，形成了对京津的包围。为了迫使北平城内的傅作义尽快下定这个放下武器、接受改编的决定，刘一民所在的45军参与了天津围城攻坚。作为该军的侦察科长，刘一民化妆侦察，冒险靠近前沿，观察地形地貌、山川河流走向，了解敌军这个火力配置及攻城道路上的障碍物，做好了充分的作战计划。刘一民他的侦察科所获得的敌情资料，在制定全军攻击预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军的攻城战斗部署提供了大量切实有用的情报资料。当傅作义在与我军谈判中心存幻想或有逆观望时，早已做好了攻城准备的45军与兄弟部队奉命发起了解放天津的攻击。激战29小时，天津解放，全歼天津守敌，合作城防司令陈章杰。天津的快速攻克对北平守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让心存一丝幻想的傅作义不得不痛下决心，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变。
1: 全国解放初期呢，匪患严重，刘一民在广西剿匪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攻坚克难、保卫一方平安的呢？
0: 1949年春，刘一民随45军进入广西剿匪。在旧中国，匪患已发展成为社会的毒瘤，绑票勒赎、抢劫杀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匪患成灾，成为大众谈资随便的一大社会公害。据英国学者贝斯菲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的描述，民国时期中国的土匪有2000万之多，尤其以东北、河南的豫西、广西最烈。这些土匪依仗着地形熟悉，以大山为依托，危害一方。历代的地方政府也曾屡屡提请官军请教，但都难以根除。土匪的难缠就在于你派大部队进剿，山大林密，道路崎岖狭窄，装备运不上去，兵力展不开，土匪在化整为零，遁入大山深。刘一民到达广西后，在警备司令部工作，并兼任匪情严重的桂县公安局的局长，他也就成了土匪针对的主要目标。对他打黑枪、暗杀、投毒，多种阴毒的手段都用上了，都被他巧妙地躲过，并以团师参谋长、军侦察科长的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智慧，针对土匪着便装、用短枪，一民一匪仗着地形熟悉、人手的优势，昼伏夜出、钻扫林、日压洞的这些特点，发动。

0: 并且依靠当地的群众，周密部署，巧计连环，带领45军侦察分队，俘获匪首3名，归县的匪患被剪除了。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安居乐业。
1: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刘玉明呢也是奔赴了朝鲜战场，在38线的战斗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浴血奋战呢？
0: 抗美援朝战事爆发，刘玉明所部又从大西南疾驰东北，于1952年5月入朝。这时他被调往46军1333司任师参谋长，担任朝鲜西海岸的反恐将康登龙的作战任务。1953年1月，刘玉明所部奉命进军38线，与兄弟部队把美军及其仆从的联合国军顶在38线附近155天，使其不能前进一步，给携二战胜利之威骄纵狂妄的美军上了一课。抗击在装备武器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战斗是惨烈的，刘玉明所在的46军1333师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但这一仗也是近百年来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打出了鬼鬼的155天。美国的西点军校就把上甘岭597.9高地的攻防战作为典型的战例。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空中优势的美军的7个营为什么就是打不下志愿军的2个连的阵地的？
1: 那么在朝鲜战场啊，刘玉明又指挥了哪些重要的反击战，获得了哪些荣誉呢？
0: 1953年5月2日，刘玉明建议397团对朝鲜下武县北山之地实施反击，建议被采纳，并由他直接参与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出其不意的突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1953年5月28日，他与1333师其他领导一起指挥了对朝鲜平村南山的反击战。1953年10月，鉴于刘玉明在抗击美军的战斗中的突出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2级国旗勋章一枚。
1: 那么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刘玉明呢是回国投身到了军队建设和地方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0: 1954年6月，刘玉明升任了1333师的副师长，率先回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坦克学校深造学习。同年10月，1333师由朝鲜回归，进入吉林省延吉地区，这时候刘玉明归建了他的原来这个部队。1955年11月，刘玉明任1333师第一副师长兼该师的师参谋长。1956年4月，他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坦克军副军长兼军副参谋长，开始了新形势下集结化新军种的建设。1957年3月，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军事理论，毕业后仍回46军。同年6月，他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3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2级解放勋章一枚。后来他改任吉林省军区延边军分区司令员。1964年12月，刘玉明结束了27年的军旅生涯，转移到辽宁的沈阳，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副院长。在参加全国的科学技术大会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与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 在特殊年代里，刘玉明历经坎坷却初心不改。那么在恢复工作之后，他又做出了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0: 1966年那场运动中，刘玉明被诬陷为先行反革命，多次遭受批斗、毒打、辱骂，被关入牛棚3个月，受到非人的折磨。后来又被遣送到武器干校劳动改造达3年，1972年10月才被调回来。一个驰骋东西、纵横南北、几乎打过所有大仗、恶仗、险仗的老兵，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他也曾迷惘过、痛苦过，但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初心始终坚定不移。恢复工作后，他任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主任，随后由他组建了辽宁省这个地震局，他担任辽宁省地震局这个副局长。在此期间，

0: 刘一民参与并领导了辽宁海城1975年2月4日起点了3级地震的预报工作。这次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由于辽宁省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提前做出了预警，当地政府及时采取了有力的防震措施，使地震灾害大大的减轻了。除了房屋建筑和其他工程结构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外，地震时大多数人都撤离了房屋，人员伤亡极小。那一年伤亡人员总数是29579人，占总人口的0.32%，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0.02%，伤亡人员且多为这个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不愿撤离的人。据推测，如果没有预报，人员伤亡将达到15万人左右，经济损失将会超过50亿元。在当时的科技、仪器设备条件下，这样的地震成功预报实为奇迹，使世界为之震惊。1978年5月至1971年1月，刘一民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79年10月，他率领地震地质代表团到朝鲜进行历时23天的地震地质考察工作，重回昔日战场，频调阵亡战友，抚今追昔，无限感怀涌上心头。刘一民是1982年离休的，离休时候享受这个副省级，就是行政师级的待遇。离休以后，刘一民写出了约7万字的战争回忆录，保存在辽宁省军事博物馆和党史馆，有一部分还是登着这个报刊杂志上这个发表的。2001年8月7日，刘一民因病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去世，享年87岁。
1: 听完黄老师的讲述啊，我们也是深深的被刘一民同志的一生所打动。那黄老师，这样吧，最后呢，请您用一段话总结这位洛川英雄的光辉一生好吗？
0: 好。他担任过团司军的参谋长、军侦察科长，还担任过团长、副司长、副军长。大日伪，占辽沈，破晋州，攻天津，血战三八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抡过大刀，拼过刺刀，多次负伤。在攻打晋州外围洋房子的战斗中，他的大腿被敌枪弹洞穿。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工作在他当年从日伪蒋手里拼命夺回的辽宁大地上。从23岁离家投奔延安，直到新世纪的2001年去世，整整64年。思其齿难而能

0: 去世，整整64年。思其齿难耳，能他北战自身，最终化作了他为之浴血战斗过的黑土地。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开国拓疆的北战军魂，他也是洛川的骄傲。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照后人。那么感谢黄玉良老师的深情讲述，再次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那么党的故事我来讲，下一期不见不散。
0: 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来自胡彦斌的歌《蝴蝶》。在他两次歌手之旅当中呢，你能够明显感觉到整个心态的变化，因为在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我上一次看他仿佛还是在一堆资深的歌手的这个音乐局当中，然后扮演着一个好像有一点害羞的晚辈的形象，而到了今年，当他再次出现在类似的音乐竞演节目当中，或者说其他的节目里面呢，已然有一种乐坛老大哥的样子了。这是来自他的《蝴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

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0: 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灵。
2: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愿全市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做关于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指出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抗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大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献旗致敬。
1: 1940年6月1号，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和筹镇总会常委侯锡反，就中共进行的反摩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做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宇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按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结硕果，乡村振兴新坦途。
1: 王海鹏在复县检查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2026年延安第19届爱心让考活动启动，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五月延安绿意盎然，田间地头风景如画。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瓜果产量稳步提升，依托智能化管理和链式思维，延安市各地深挖土特产潜力，汇九乡村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安美渊报道。
5: 在宝塔区桥沽街道王岔沽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灌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连日来，红彤彤的樱桃到了最佳的采摘时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一起来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市民陈秀：
6: 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5: 依托科学化种植，宝塔区桥沽街道王岔沽村引进红灯、梅枣等樱桃新品种，通过批次种植实现错峰上市，一年四季新鲜樱桃不断档，既丰富了市民果盘子，也充盈了果农钱袋子。这段时间，吴起县长城镇双方建村的大棚樱桃也喜获丰收，采摘游客络绎不绝，各地订单纷至沓来。游客王鹏：
7: 去年我在这上的这个游客感觉口质非常好，今年而又开园了，我又过来准备拿40斤给家里面人还有朋友都尝一尝。
5: 双方建村的大棚樱桃走俏市场，得益于数字化赋能的精细管理。根据2026年延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涉事农业的新部署，双湾建村一体化推进老旧设施改造与智能化提升，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和环境自动调控技术，为大棚配备了土壤温湿度实时监测、自动封口调控等智能设备，让樱桃在最优环境中生长。这里的樱桃每斤售价高达100元以上，直供多地高端商超。吴起县长城镇双湾建村党支部书记李万飞：
8: 我们这儿是水肥管理都是一体化的，管理上更智能、更便捷。种五个盆嘛，我去年收入下来是40多万吧，预计今年可能在60万左右。

0: 初夏时节雨水增多，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的红梅杏长势喜人，即将迎来采摘期。曾经村里以种植枣树为主，雨水天气影响收益不高，微迫切产业瓶颈。当地积极转变思路，依托独特的土壤条件与小气候，大力种植红梅杏，打开了村民的致富新路。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村民曹满：
1: 都说巨是可惜，数量多的卖个十几万。这个儿子跟我说是好好的种，你种的你干不成了，他瘫痪了再干。
0: 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忠阳：
2: 这个产业很好，我们现在村上有70多户已经带动投入了，也有了收益了。这个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村最大的户去年卖到15万6000块钱，所以说我们的村民积极性是相当好的，争取3年之内闹成千亩幸运。
0: 乡村振兴中，我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格局正加速形成。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产量达到20.89万吨，瓜果产量0.69万吨，农业生产实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富县检查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海鹏先后来到陕西富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卢村二号煤矿分公司和一号煤矿分公司，走进安全调度室，同企业负责人就煤炭开采、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员工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深入交流，要求企业牢固树立适应换为事故的理念，不留死角，排查整治全系统风险隐患，做实基础，练好内功，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0: 随后，王海鹏带领应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煤矿安全专家下到卢村一号煤矿、中央变电所、水泵房和105回风掘进工作面，看望矿工，并同大家交谈，详细了解矿井供电、排水及煤层油气探查、灾害治理等情况，叮嘱要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落实到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叮嘱矿工们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安全。
1: 检查中，王海鹏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以时时处处、事事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隐患排查治理和员工教育管理做实做细，对全市煤矿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加强矿井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坚持人机环协同互补，加快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设备的可靠性、协同的有效性、操作的规范性，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领导包联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岗位工作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日前，新华社发表记者于贤红的评论文章《新官要善于理旧账》。
1: 文章说，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答卷，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也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
0: 文章指出，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善为，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强本领、开新局。
1: 文章强调，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

0: 部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管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
1: 文章最后说，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水是生命之源，民生之本。近年来，洛川县将农村饮水安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抓手，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提高城乡群众饮水质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在洛川县旧谢镇姚长村村民景建荣的家中，清澈的自来水随开随用，这得益于2025年县上建成投用的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
4: 以前我水根本不行，原来是压力不行，其实也按增加泵，没有增加泵就上不去水，水质也不行，压力也不行。这中间改造以后说，水的质量了，水的压力都好些，现在运输也方便。
3: 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投资398万元，覆盖59个行政村，保障2.75万户群众饮水。洛川县农村供水管理总站副站长高有明：
5: 项目建成后，日治水能力由原设计1480方提升到4800方，辖区水治理工艺落后现状得到了有效改善，净化治理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居民的用水标准得到了明显提升，用水供水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
3: 洛川县持续在城乡饮水安全上发力，今年全面提升县域南部片区供水能力，计划6月完工的土鸡集中供水净化工艺改造项目，将保障土鸡镇11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7384人的饮水安全。洛川县水利工作队队长韩刘刚：
6: 土鸡集中供水工程净化工艺改造项目是实现确定的2026年民生14项目之一，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净化车间2座、穿孔悬流沉淀池2座、冲力无法滤池2座。工程建成后，日净化能力将由1200吨提升至1600吨，出厂水浊度将由原来的3个NTU 下降到1个NTU 以下，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新标准。
3: 与此同时，作为全县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之一的奉溪交口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4400万元，计划9月底前建成投用。洛川县拓家河水库管理处主任雷山川：
7: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GN350球磨足切管道6.58公里，同步配套建设电气控制信息化系统，各项建设工作于今年5月份正式启动，且自目前已完成管道基础开挖1500余米，完成860米管材采购定上工作，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达15%，预计9月底前建成并投资使用。工程建筹投运后，每年可向县城及周边区域调配优质水源210万吨，将大幅提升区域供水稳定性与水质安全保障能力。
3: 据统计，2025年以来，洛川县顺利完成吴家河水厂改造等重点市县民生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厂净化改造。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惠及洛川县群众10万人以上。洛川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学明：
8: 我们将进行在建工程项目，倒排工期，加快施工，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用，同步健全完善管护巡查机制，对城乡供水管网、水厂设施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处置管网漏损、设备故障等问题，强化日常运维管护，全力保障全县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筑牢饮水安全防线，并主动向上对接汇报，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与政策支持，加快推进南苑、中苑、北苑规划供水储备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供水基础设施短板，

0: 不推荐城乡共税，搞这场发展。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农忙时节，农村道路车流加大，安全不容忽视。交管部门启动农村道路专项整治，重点纠治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守护乡村道路出行平安。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在宝塔区川松路上，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川口中队民警曹磊正在检查，重点针对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人员不戴头盔、驾驶员不系安全带等问题。检查中发现一些村民骑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骑头盔佩戴不规范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民警曹磊现场批评教育：
3: 这出行吧，一个这个头盔就这一回就不能戴出来了。
2: 据了解，近期陕西省在全省开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违法大整治、大宣教行动，聚焦农村地区隐患路段，紧盯两三轮车（含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低速货车等车辆），严查农村违法超员、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违法行为，并面向货车、农用车等重点使用人群开展精准交通安全宣教工作。宝塔区川口镇同岔村党支部书记寇延峰：
4: 现在我们村民啊明白了很多，不戴头盔违规拉人，这个危险性了，主动戴上了头盔，三轮车不拉人，出门更安心了。
2: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川口中队民警曹磊：
5: 常抓不懈，不断补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提升群众交通安全素养，全力打造平安畅通文明的乡村交通环境。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近日，国际武联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在澳门落幕，我市五体级运动员杜雨霞再次击败强敌，斩获女子48公斤级武术散打世界冠军。夺冠后，她第一时间回到了母校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7: 回到曾经挥洒汗水的延安体育运动学校，杜玉霞感慨万千。在这里，她孕育了体育梦想，找到了人生方向。看着训练场上努力拼搏的师弟师妹，她倍感亲切，向大家分享了这次的夺冠经历。
8: 这个对手是我去年接触过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次比赛成长得特别快，也是我出乎意料的，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第一局下来调整状态，那打了三局才拿下比赛，也挺艰难的。
7: 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白雨婷：
9: 之后我想继续走职业道路，像杜玉霞一样夺得世界冠军，为学校争光，为延安争光。
7: 能够在世界大赛上顶住压力，逆风取胜，靠的不是一时运气，而是多年来日复一日的扎实训练。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散打总教练常勇：
10: 当时我们散打队大概有个30人左右，杀掉四个女孩吧，因为女孩少，他们平时打对抗都和男孩在一起打，自然他的竞技水平就提高了。
7: 从吴起老家结缘体育，到延安体校苦练散打，再一步步打进省队、国家队，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24岁的杜玉霞用十几年的坚持完成了自己的体育梦想。在鲜花和掌声过后，她的目标也更加清晰。
8: 就是之后回队要安全训练，然后还要继续备战，因为之后十月份还有我们的全国比赛冠军赛。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启动仪式暨 HI 青春彩虹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FM98.7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等承办，以公益力量护航新高考，用青春奔跑传递温暖。
1: 近日，一场温暖相伴、与爱同行的助残帮扶活动在富县龙儿语言培训中心举行。延安市公证处联合律师事务所现场捐赠了总价值 1.5 万余元的音响设备、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等物资。据了解，这已是市公证处爱心助学服务团连续第22年资助困难学子。
0: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2026年高考考前提醒，明确了考场规则和考试注意事项。提醒指出，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外语科目需在开考前15分钟入场，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考生需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严禁携带手机、手表等违禁物品。答题需使用 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规定区域内作答。
1: 2026年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日前正式拉开帷幕。大赛由省科协主办，各市区科协承办，是今年陕西科技工作日重点活动之一。据介绍，本次大赛以凝聚科学力量、谱写创新华章为主题，设置网络赛和团体赛两大板块，并在延续往届成熟办赛模式基础上提质升级，在全社会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惠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 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五十二集，此时的袁国良都有些感动了，因为他很清楚他达这半辈子是怎么过来的。按理来说，被狼叼到富甲燕妻的袁家应该是一种幸运吧，但是整个燕妻岭甚至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从少东家到东家，他达这几十年真是不容易。早在孩童时期，就因为袁家的特殊局面，不得不扛起与他年龄严重不符的使命和负担。等到像他这般大的时候，早已经被老太爷归教成了一个样样不落人后的正装受苦人了。老太爷突然撒手人寰后，他达又不得不以刚满20岁的稚嫩独自撑起袁家这艘大船。虽然有马玉山竭力辅佐，但辅佐也只是辅佐，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决断。仔细想想，他达懂事之后的近30年来，尽管从来都不用向那些穷苦百姓为吃喝拉撒而发愁，但也真没过过一天轻松日子。有时候想想，还真不如那些穷苦百姓活得自在。想到这儿，他竟然发自内心地脱口来了一句与他的计划完全相悖的话：
1: 答我都明白。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就跟着他达上山了，并且立即表现出了老袁家男人的优良传统，把裤腿挽得老高，一手扶犁，一手举鞭，一连翻了好几天谷子地。就连众人在地头歇晌的时候，他还挥着老镢头刨挖地畔。他这超格的表现自然让他达感到欣慰。就连一向以好苦水而闻名整个燕妻岭的黑栓都不由得望着他的背影感慨了一番。
2: 嘿呀，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还开个屁呢，老爷这叫龙生一子定乾坤。
0: 对于这话，袁继耀显然很是受用。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袁继耀的确高兴得有些太早了，因为3月初1那天早上，袁国良就突然不辞而别，直奔他理想中的沙城而去了。尽管袁国良从心里真能理解他达的苦衷，但也从来都没有放弃去沙城中学深造的念头，因为他始终认为属于他人生的舞台就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之间，绝不能被困于小小的燕妻岭。所以这些天他一直在为梁玉书之前给他出的那个点子创造着条件。在他被放出洋玉教的当天，他嫂子就给他出了上中两个计策。上策就是通过疯狂的劳动折磨自己，让他达产生怜悯之心，主动放他去念书。中策就是给他达造成错觉，以为他真的死了心了，从而为他的逃跑创造条件。可如今眼看都快1个月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达的怜悯之心，于是便只好执行中策了。3月初1那天一大早， 向来习惯早起的袁国良突然一反常态地赖起了床，就连他妈过来叫他吃早饭都没起来，只说感觉到浑身乏力，困得不行。袁继耀还以为他是这两天过于劳累了，加之头天晚上又到梁玉文那里待了半夜，很晚才回来，所以便没叫着他跟着出山，还给婆姨安顿，等他起来后好好给做顿好吃的。也是啊，无论如何他当下还算不上正装受苦人，还没打熬出来，一连十好几天的高强度劳动肯定是吃不消的。等袁继耀他们刚上到山上，袁国良就突然起来了，还叫他妈给他烙了几张白面大饼，说要带到山上当干粮。起初他妈还极力劝他歇上一天，可他的态度却很是坚决，
2: 不能让人家笑话，说老袁家的后生刚半个多月就被打下马了。
0: 在他妈和面烙饼的间隙，他已经偷偷备好了马，等四张白面大饼刚一烙好，他就拿过笼布，三下五除二包了起来，转身出了大院，跨上马背狂奔而去了。此时的袁继耀还被牢牢地蒙在鼓里，直到梁玉书前半晌突然出现在地头，告诉他袁国良已经到沙城去了的时候，他张开嘴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2: 正时候走的？
3: 一早就走了。
0: 梁玉书盯着他的眼睛说。袁继耀气得直哆嗦，两片嘴唇不停地吸动着。
2: 又是你的主意？
3: 对，我的主意。
0: 说完，梁玉书稍稍犹豫了一下，又像几年前为袁国良救驾那次一样，眼泪汪汪地盯着老公公说，
3: 二娃不念书真糟蹋了，实在不行就把臭娃抽回来算了，将来我俩守着咱家这摊子，我给

0: 臭娃说，
1: 娃娃，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袁继耀几乎拉起了哭腔，
0: 不是有点，是太过分了。我打野一再给我和我哥安顿，不让我俩掺和这事儿，但为了二娃，为了咱这个家，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做好挨我打打的准备了。
2: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加之一碗水倒在地上已经揽不起了，袁继耀便也没再说什么，只一屁股坐在地上，伸出如爬大手，不停地将刚刚翻出的湿漉漉的泥土抓起来再丢下，反反复复好一会儿才停下来，看着梁玉书问道，
1: 他走的时候带钱了吗？
0: 带了。
1: 哪儿的钱？
0: 我也不知道那里的花销，就把我定情的洗钱全都给了，10块响洋，我哥好像也给了。
1: 关键连试都没考，人家会收他？
0: 我哥说，他在随州师范念书时的那个校长调到沙城中学了，还说二娃以前见过，他走的时候带着我哥的亲笔信呢，应该没问题。
2: 袁继耀的脸更加深沉了。
1: 娃娃呀，你真是提心胆大，我这么安排自有我的道理呢嘛。你们成年窝在这雁栖岭，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会儿说甚都迟了，你回去吧，路过熟院的时候顺便给你哥安顿一下，你俩谁都不要在你大跟前提这个事儿，如果问起就说是我放走的，你给二娃的钱我明天给你。
2: 看老公公的脸色如此冷峻，梁玉书也不免有些胆怯，便就坡下驴地走了。袁继耀在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上坐了好长时间，久久地望着飞燕卯上空那一大片随风乱飘、相互拥挤着的云彩，不由地记起了去年秋底在沙城的所见所闻，心里痛苦地呻吟道，
1: 娃娃呀，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坐在不远处的黑栓自然不会明白他的忧虑，还以为他是因为袁国良和梁玉书的瞒天过海而恼火呢，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1: 你笑甚呢？
2: 袁继耀抓了一把土就朝他甩了过去，黑栓偏头一躲，
1: 都说你全硬，我看那是吃生米的没碰上吃生谷子的，一到你儿媳妇这儿就全权落败，哈哈！那年因为你不让二娃念书的事儿赢了你一拳，今儿已经是第二拳了，哪天再遇上个事儿就干三了。
2: 说完就笑得更夸张了，直憋得脸红脖子粗，引得其他场工也都跟着笑了起来。袁继耀伸腿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脚，
1: 嘴呲的就像烂孩一样，操心把你胳膊一下高兴死呢，你儿个笑话老爷呢，告诉你，老爷这会儿心里可实在美呢，不论如何老爷这儿媳妇儿是丑对了，喊干三儿，哪怕干六老爷都愿意。
2: 就这样，袁国良带着他达追星的担忧离开了雁栖岭，去追逐他那澎湃于胸的理想去了。他一路走得很谨慎，当天晚上在距离靖州20里地的刘家卯罗马店歇了一夜，第二天天刚麻亮就又上路了。没走多长时间，时断时续的明长城便浩然出现在了北方相对平缓的山梁上，挺拔的烽火台间隔散落于雄浑的山巅，在微曦的晨光下有如一对正在静待号令的骑士。他微扬起头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加速上了眼前平缓的山梁， 而就在他刚一越过古长城那残破的豁口时，瞬间就惊呆了。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陡然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苍茫，平展展的旷野直抵北边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东边的天际线上，火球般的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将橘红色的晨光播撒得到处都是。在这一片橘红中，一条笔直的小路丝带般的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它自然消失的地方。时令已过清明，但这片位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衔接地带的原野依旧一片逼人的萧瑟。可正是如此这般的萧瑟，给了他一股更加强烈的雄浑和遒劲的视觉冲击。他久久地凝视着这片无边的旷野，只感到周身的血液山洪般的涌向心房，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昂不由分说的在心里激荡起来，叫他难以按捺。他耸了耸肩膀，猛地将马鞭刺向北方那如烟的苍茫。
1: 前进！
2: 长长的尾音刚一落下，胯下的枣红马就猛地腾起前蹄，凌空来了一阵犀利的长鸣，随即箭一般地冲了出去。伴着三月依旧略感清冷的晨风，闪电般地驰向那辽远的未知的远方。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OK， 现在是晚上的10:1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你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说到奇奇怪怪的歌单，多年之前当我听到老朋友刘惜君他唱了一首这样风格的歌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当时的感觉就是哇，第二感觉就是好听，第三感觉就是非常不刘惜君。这是来自他的他们沿着城墙奔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到这个歌名听到整个的编曲，我脑海当中满满呈现的是西安的古城墙，他们沿着城墙奔跑。今天是6月1号，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但是各位也不要忘了在抖音平台上面给魏爷点赞。说到儿童，我总是觉得他的音乐当中有满满的小朋友的可爱的气质，他是许哲佩，这是来自他的微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晚上的10:39。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艾薇。今天晚上含 R&B 的这个量很高啊，刚才汪佩蓉只要你快乐，这首歌叫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 R&B 的歌曲，只不过在这个翻唱的版本当中，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加流行的版本。陈卓璇当初翻唱这首《流沙》，你还记得吗？真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在17岁的时候呢 ，JJ 林俊杰因为自己的梦想和前途的选择，于是在那个时候呢，非常难过的和女朋友经历了分手。在当时，他写下了你现在听到的这个曲子，只不过这个曲子最开始是没有填词的版本，于是呢，被易家扬老师填词，由华纳唱片在当时发行，于是大家听到了那首《记得》。而在后来，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这个词被拿回来重新进行思考这个曲子的版本，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呢，重新由张思尔填词之后，在 JJ 的《月行者》当中发表，所以你又听到了刚才这个版本的《不懂》。现在是晚上的11:06，美作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贝野，大家六一快乐。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歌，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萨尼杨云晴的歌，叫做《瘾》。晚上的11:5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6月1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安全下船》。感谢你在今天晚上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你喜欢的歌，但是每当我们的奇怪歌单回归的时候呢，就会有朋友喜欢，然后也有朋友会直接表达不喜欢，非常开心每一种观点。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来交流。我是魏野，明天晚上的7点钟，我们继续。

0: 挑逐，片逐，边逐，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信。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6月2号，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决定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以及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城市更新，绘就幸福图景。
3: 王海鹏、郭柱国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延安大学获批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更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全域城市更新提质工程，从看得见的街巷院落换新，到看不见的城市地下生命线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延安既有崭新颜值，更有暖心温度。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老旧小区承载着市民的生活记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点、民生改善的难点。宝塔区聚焦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环境杂乱、出行不便、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拔项改造。这段时间，宝塔区金月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院落修

0: 镇管网更新、路面修缮同步推进。宝塔区金月小区住户白秀琴：
1: 哥哥不修改哈，我不出行就好了嘛，我就高兴了。
0: 宝塔区金月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惠涛：
2: 我们制定的转校的子女的作业时间安排，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作息时间。每个院子都采用的这个铁质围挡，保护周边居民的安全。
0: 在已完成改造的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城市更新的民生红利已落地见效。经过系统升级，小区地下管网全面翻新，增设了标准化地面停车场，完善了休闲健身等公共设施，让居民乐享宜居新生活。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住户张英：
1: 改造完以后，我们在这里住哈，挺舒适，挺幸福。
0: 宝塔区桥沟街道东岳社区党委书记陈延立：
3: 通过改造以后，求助的这个停车难和这个生活不便的这种困难已经解决了，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用油管理，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0: 宝塔区当前稳步推进十个城市更新续建项目，覆盖20个老旧小区，惠及12628户居民。所有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完工。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我市还同步加强地下管网的升级。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计划新建及改造管网7690.56米，配套建设阀门井84座。项目总投资3689.79万元。目前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已全面铺设完成，力争到11月30号前全面完工。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武全：
4: 我们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模式，最大程度降低对居民的通行和日常用水的影响，同时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对管材选用、施工工艺等环节全程监督，确保改造后的管网既能适配城区长远发展，又能满足居民用水的需求。
0: 本次改造进一步优化全县供水管网布局，通过更新老化管道、优化管网结构，提升输配水能力。项目还同步推进智慧化水务工程建设，搭建包括物资网采集平台、运维平台、WEB 组态平台等在内的应用软件系统，进一步提升供水管网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工程投用后，将有效降低管网漏损率，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改造现场负责人白少东：
5: 此次改造范围覆盖主城区多个路段，惠及全县数万群众。项目建成后，将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用水条件，提升供水系统运行效率与安全性。
0: 城市更新始于民生需求，守护的是群众幸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城市更新工作，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擦亮城市颜值，厚植民生福祉，让城市发展更有质感，群众生活更加舒适。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谷来到枣园小学和新区第五幼儿园，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美好祝愿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珍惜时光，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枣园小学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在厨艺、陶艺、蚕桑、木工等窑洞工坊开心的劳动实践。王海鹏、郭柱国走进校园，仔细查看学校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日活动组织、劳动教育、美育教育、小红枣六一集市等工作，同孩

0: 孩子们亲切互动。他强调，要让孩子们多融入劳动实践，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对探索的兴趣，更好地学习知识，创新创造，健康成长。王海鹏、郭柱国还听取了少先队活动情况介绍，强调要发挥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作用，不断增强讲解的感染力，让更多青少年儿童了解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1: 来到新区第五幼儿园，王海鹏、郭柱谷亲切观看幼儿园们庆六一游戏活动，查看食品安全、幼儿托育等工作，强调要抓严抓实食品安全和校园安全各项措施，为广大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要从学前教育抓起，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推进家校社协同联动，确保幼儿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环境中接受到一致正向的价值引导，真正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副市长严晓慧参加活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检深正己，自觉纠正思想偏差，纠正行为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长郭柱国、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
1: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查处的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情况，观看了警示教育篇。
0: 王海鹏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传承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校准偏差，真正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王海鹏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中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要始终做到以党性立身做事，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积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做到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要始终做到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锚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张世宝出席并讲话。
2: 会议强调，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健全完善各类帮扶措施，多措并举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强化统筹联动，深化苏陕合作定点帮扶，做好驻村帮扶，凝聚社会力量，合力构建长效帮扶工作格局。要加快推进终审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单点清零向全域规范转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机制，健全帮扶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依托仓储赋能，深耕多元品类，洛川县借助规模化气调冷库实现鲜果四季长供，各苹果企业创新推出多品种礼盒，完善冷链物流，搭上电商快车，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洛川苹果走俏全国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4: 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家今天推出来一款三种颜色的苹果，分别是红色、黄色和绿色，有秦翠、维纳斯黄金和瑞雪。在这三个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一款十个颜色的苹果，让大家尝到十种不同的风味，然后也寓意着十全十美。
5: 在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线上直播间介绍十美多彩苹果礼盒。近年来，依托50万亩洛川苹果生产基地和配套的智能保鲜气调库，推出了10个品种、10种颜色、10种口感的混搭礼盒，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磊：
6: 去年在线上线下总共销售了20000多箱，后期我们也会结合节日概念，推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特色苹果，比如中秋团圆主题、春节年礼主题，让消费者在品尝洛川苹果的同时，也能深刻体味到洛川苹果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同样在陕西顶端果业的生产车间里，一颗颗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苹果经过分级筛选后整齐入箱，即使装入冷链车。做了30多年苹果经纪人的张万林穿梭在厂区，忙着帮客商出货。
7: 苹果才藏这么冷库里面，谁吃了以后这牛肚口感都好，所以说他们就是从这里拿到云南以后都是回头客，回头客就是必须要洛川的货，我们就进入到6000至8000拉一车。
5: 作为全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陕西顶端果业主要立足线上各大平台推广销售洛川苹果，拥有恒温气调库18个，年储藏量可达20000吨以上。目前顶端果业在全网开设40多个店铺，通过专业直播销售运营团队，年销售额上亿元。陕西顶端果业运营总监赵芬芬：
8: 苹果的所有的鲜度啊，可以封存到气调库里面，持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新果下来，也就是10月份左右，这样也就实现了就是苹果就是产一季卖一年的全年有供应模式。物流配送这一块，省内的话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和顺丰、吉日达和次日达的一个时效。北上广一线城市的话，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全国京东中央分仓可以就近发货啊，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冷链配送。
5: 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府把冷库仓储链作为洛川苹果8列同构的重要一环，采取改造与新建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进气调库建设。目前全县已发展冷库225家，贮藏能力达70.2万吨，同时积极加强苹果营销企业和贮藏企业的冷储技术培训，引导企业从采收、入库到库存管理，全程按

0: 照贮藏技术标准执行，保障苹果的贮藏质量。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郭旭阳：
1: 当前我县各涉国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情况，都在按计划有序进行出库，苹果销售稳步推进，全县剩余库存苹果约11万吨，目前苹果已进入储存后期，冷库温度尤为关键，我们将加大对各冷库温度调控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全力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同时引导企业全程使用冷链车辆运输，确保苹果新鲜完好的送达到消费者手中。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近日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顺利竣工，进入调试运行阶段，项目补齐了城市中水利用短板，实现了污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有力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是富县重点生态环保和民生工程，2025年10月由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建设，聚焦城区河道污水管网破损渗漏、生活污水外排等问题，通过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能力，持续改善北洛河流域生态环境。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负责人李介强：
5: 工程分为污水主管网维修改造和中水回涌两大板块，其中污水管网改造3693米，清淤维修15932米，中水管网建设12182米，新建8000立方米，每天减压泵站1座，现已整体完工，进入调试运行阶段。
4: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污水处理水质稳定达标，处理后的中水可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清扫、市政保洁等，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全新升级的管网系统有效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持续巩固河清岸绿生态成效。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负责人李建强：
5: 该项目的建设填补了富县没有中水回涌设施的空白，可使全年中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为节水型城市增加新的一笔。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中，延安大学成功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3: 为持续深化青少年红色思政教育，推动红色育人阵地体质增效，让红色基因根植统新，代代更续，近日西北局纪念馆组织小小讲解员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前置导学、观序感悟、互动交流的阶梯式学习模式，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场景化立体化的红色实景思政课。
7: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科学布控、多点设卡，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
3: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大景区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沉浸式体验场景，为亲子家庭打造兼具趣味与文化内涵的游玩体验。从唐风童趣到科技探秘，从山野湖畔的自在游戏到博物馆中的文化体验，多元场景解锁亲子出游新玩法。
7: 近日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2026年度检修工作完成，线路恢复带电运行。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供

0: 战略的关键骨干工程。自投运以来，该工程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 1211.64 亿千瓦时，承担着陕北清洁能源外送华中的重要使命。此次检修进一步夯实了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运行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关键时期跨区域清洁电力稳定输送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宇昌等八名七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0: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相传古时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戏弄他的大臣们，
1: 你们看，这瓶子里有许多用线穿着的宝珠，你们每人拿一根线，谁能把珍珠取出来就是谁的赏赐。
2: 我来。
0: 于是众人一拥而上，试图用线把珍珠拽出来。
3: 大王，珍珠都挤在瓶口出不来呀。
1: 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珍珠吗？
4: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0: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早上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 1.08 公里，南河滨路由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柳林路拥堵320米，缓行220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传松路附近拥堵 2.38 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枣园大道拥堵130米，缓行340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210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668米。双拥大道的由西向东目前呢也是拥堵145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八桥拥堵220米。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7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

行驶在路上的家属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乾隆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沿国新汽车驻轰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沿是强势霞坡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陕西省延市宝塔区桥沟街道的大明宫一排的 C 区百慕森系统门窗送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木提醒到各位，目前呢长青路路段是车辆稍微比较大的，拥堵比较严重，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呢也正值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不说不读心，持续留守987，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安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演恩桥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早路上说。各位早上好，我是白羊。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穿梭路尾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610米，缓行47米，胜利路尾东向北从王家坪路到这儿10拥堵1.01公里，缓行293米，枣园路游戏向东从枣园二路到枣园大道拥堵712米，缓行40米，西环路南向北西国路附近拥堵405米，缓行180米，双拥大道东向西从东市里铺路到永福路拥堵567米，缓行620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省库路辅路附近拥堵357米，缓行549米，文化沟路由南向东文化沟西路附近拥堵218米，缓行58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刚才呢，也陪大家听到了来自我们2026年的爱心让考宣传片花。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号了，那么距离我们今年的高考呢也仅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那么昨天呢，我们就把且为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年的高考倡议书啊。那么今年呢，有很多朋友们啊，那么要将奔赴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赛场，我们或许呢无法替他们答卷，但我们能做的是为他们让出一条畅通的路，守护一份安全。

境的考场环境啊。那么我们今年红飘带 2.0 的升级守护啊，给大家安排上了。为了护航学子们的赶考路呢，延安公安交警的护考天团已全面就位，四大技能包准备妥当啊。第一呢是强力疏堵，在关键路口和容易卡壳的路段啊，加派警力值守，目标明确，不让拥堵耽误任何一个少年的前程。技能二呢就是一路绿灯啊，考点周边呢将加强巡逻，看到系着红飘带的车请为他们点赞并尽量让行，送考车辆呢将获得优先通行权。那么技能三呢是静音截箭啊，那么考点周围呢将设置静音区和应急通道，对乱鸣喇叭噪音扰民说不啊，共同打造静音考场。技能四呢闪电救援，铁骑护考小队随时待命，应急专线持续开动，万一有考生忘带准考证啊，路上遇到突发情况不要着急不要慌张，红飘带的护考力量使命必达。那么19年啊，足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而红飘带呢也从最初的后视镜上的一抹红色祝福，成长为今天动员全城的文明符号。它不再只是一条丝带，而是整座城市默契的约定，是司机们主动系上的心意，是车主们自觉绕行的体贴，是交警们风雨无阻的守护，更是所有延安人为前年轻梦想让行的温柔啊。所以呢赶紧来加入到我们的红飘带行动吧，加入我们你就是最佳的护梦官。 OK，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收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啊。稍的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汪苏泷演唱的不分手的恋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0: 延安的早晨，
1: 预警预警，最新路况生成中，
2: 不想被堵在路上，
1: 路上急先报，三分钟刷新你的出行地图。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8:02，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走路上说。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210拥堵450米，缓行181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二庄客路到宝塔山路拥堵868米，缓行171米。继续来关注到还有包南线由西向北，从里渠路到 J341拥堵410米，缓行101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广通路拥堵960米，缓行33米。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从杜甫川六桥到杜甫川四桥拥堵320米，缓行73米。长青路由北向西，电厂一路附近到前门环形路段，环行94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